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风3到4级转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极易发，强降温，温度湿度比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增减衣物。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

0: 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据报道啊，近日呢，国内首届短剧产业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业内外人士围绕着 AI 短剧能否取代真人短剧展开热烈的讨论。与会的专家普遍认为 AI 短期内还无法完全的替代真人表演，增添活人感以及对人性的微妙把握，仍需要创作者亲力亲为，而这也是真人创作应对 AI 冲击要把握的关键之处。对多数的微短剧观众而言呢，核心需求是通过观看的即时爽感迅速地获得情绪价值，对作品的影像美学和故事深度等并没有过高的期待。正因如此，和真人短剧相比， AI 短剧的短板并不明显，但在成本和效率方面的优势却极其突出。通过全流程的引入 AI 制作，短剧作品单集的成本可以从5万元至10万元压缩至5000元以内，制作周期呢，也可以从1个月压缩至数天。 随着一些影视模型的成熟， AI 对真人的替代现象已经在整个微短剧行业发生。据报道，2026年一季度全国短剧的开机量同比下跌约 75%。 除了横店之外，郑州、西安的白鹿原等拍摄基地同样出现剧组减少、棚内空置的情况，很多中小团队开始批量的转向 AI 漫剧、 AI 仿真人短剧。 AI 呢，已经在创作和生产两个环节推动微短剧领域快速构建起标准化的工业化生产体系。 AI 将重生、豪门、霸总等类型化题材的核心元素进行提炼，把情节拆解为标准化的情绪组件，再依托用户行为数据精准的计算用户的心理阈值，并按照开头3秒勾住观众、6秒进入冲突、10秒点出悬念的公式化节奏进行内容生产。在生产环节，生成式 AI 实现了从分镜脚本到视听制作的全链路自动化，使内容生产从松散的剧组协作彻底的转向高效的流水线作业。这种工业化能力的跃升，使得微短剧项目周期极度的压缩，投资风险大幅降低。相比之下呢，我国的影视业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在这些方面难以与微短剧形成竞争。因此呢，越来越多的资金从影视行业流向微短剧，制作团队、编剧、导演和演员也在向微短剧转移，甚至啊，不少科班演员、传统的影视导演因影视资源枯竭被迫转向微短剧的赛道。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AI 微短剧对真人表演的冲击并不只在于直接的替代，更在于相应制度规范的缺乏对传统影视创作空间产生的实质性的挤压。近年来呢，我国的影视工业制作能力已经有显著的提升，《流浪地球》、《漫长的季节》、《哪吒之魔童闹海》等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已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与一些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结构性的差距。因此呢，应为影视产业预留合理的成长空间，使长短剧业态从零和博弈转向美美与共。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已为这一发展方向释放出明确信号。在这一导向下，需建立流量准入的质量门槛，以市场化的手段筛选优质内容，遏制流量至上的乱象。同时呢，严格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识要求，强化透明度要求，明确其与真人作品的赛道区分，维护艺术创作的真实性，鼓励平台通过版权分账倾斜、流量扶持等方式持续地投入真人精品项目，导致资本向真人精品项目回流，平衡长短剧的资源配置，建立长剧与微短剧的差异化算法分发机制，避免长剧被注意力经济一刀切地吞噬。当前呢，我国的影视工业正处于由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过渡的关键阶段。在这一窗口期内，既要承认 AI 作为生产工具的合理性，也要为真人创作保留必要的制度缓冲与成长周期。唯有如此，技术红利才能真正的转化为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而不至于为追求短期效率而牺牲影视人才结构与审美积累。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

0: 缥缈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3: 精彩你的生活。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高考是广大学子逐梦前行的重要人生大考，牵动着全市万千家庭的心弦。为全力护航高考平安顺利进行，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前统筹布局，细化工作举措，全面筑牢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防护屏障。那今天的交警在线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队长宣云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我市交管部门全力做好高考前各项护考准备工作，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宣警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4: 宣警官，这个2026年的高考呢日益临近了，我们交管部门啊都做了哪些前期的筹备工作，更好的为考生服务呢？
5: 为全力给广大考生打造安静、舒心、安全、顺畅的考前出行环境，我们坚持提前部署、靠前发力、全力落实的工作思路，全方位抓实抓细高考护考各项前期准备工作。首先是压实层级工作责任，支队第一时间召开高考交通安保专项部署会议，结合我市五个考点分布位置、城区道路交通实际情况，部署各大队制定详实完善的高考交通安保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各辖区执勤点位、执勤点段及人员职责，做到全员定岗定责，分工清晰明确。同时分别组织全市200多名路面执勤民辅警开展高考护考专项业务培训，重点讲解考点周边交通管控流程、考生紧急护送流程、突发交通状况处置办法以及文明执勤服务规范，全面提升民辅警实

0: 站处置能力与便民服务意识，确保各项户口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其次是深入开展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我们组织警力对全市五个高考考点周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道路破损、交通标志标线缺失、路口视线遮挡、临时栈道施工等各项影响通行安全的隐患问题，第一时间提示相关部门整改修缮，同步加大考前路面整治力度，集中整治考点周边车辆乱停乱放、机动车随意穿行、违规栈道经营等乱象，从源头扫清考生出行道路障碍。第三是多维度开展考生户考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工作，依托官方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持续推送高考出行路线指南、考点交通管制公告等实用内容，线下充分利用城区20多块 LED 宣传大屏，全天候滚动播放户考公益标语与出行提示，同时组织民警走进各中学开展考前安全宣讲，面对面提醒考生及家长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遵守交通规则，让全民户考、文明让行的理念深入人心，营造浓厚的高考护航社会氛围。
1: 那么宣警官，高考期间啊，我们交管部门将重点落实哪些具体的安保服务举措呢？
0: 今年高考期间，我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旧聚焦保安全、保畅通、优服务三个工作重点，全时段、全路段筑牢高考交通安保防线。在交通秩序管控方面，我们统筹调配全市执勤警力，在城区全部高考考点周边重点路段、重点路口布置固定执勤点位，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针对考前入场、考试期间、散场离场三个关键时段实施精准交通管控，考试全程严控考点周边车辆通行秩序，严管机动车乱鸣喇叭、超速行驶、非法飙车炸街、随意变道加塞等影响考生备考休息的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考场周边安静考试环境。同时结合城区早晚高峰车流特点，依托交通大数据精准研判易拥堵路段车流变化，针对城市主要出入口、车流密集路口增设疏导警力，及时分流疏导过往车辆，最大限度减少车辆通行压力。在便民暖心服务方面，我们在高考考点门口设置高考便民户考服务站，站内配齐饮用水、常用急救药品等便民物资，安排专职民警现场值守，实时为考生和家长解答出行疑问，提供临时休息便利，支队专门组建多支交通铁骑护考小分队，全天候在城区主干道、考点沿线巡逻待命，开通高考考生应急绿色通道，一旦遇到考生走错考场、遗失准考证、赶考途中遇交通受阻等紧急情况，铁骑民警第一时间开辟绿色通道紧急护送，争分夺秒保障考生顺利准时进入考场。除此之外，我们还提前做好极端天气应急处置预案，针对突发天气提前规划应急疏导路线，全力保障考生出行安稳无忧。在此也借助交通广播交警在线栏目，向全市广大市民朋友们发出文明户考倡议，高考期间广大市民驾车出行途经各个考点周边道路时，请自觉减速慢行，避免车辆鸣笛，自觉遵守临时交通管制规定。广大考生家长接送考生赴考，务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赶考时间，切勿匆忙超速行驶。

0: 占道停车，严格服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疏导，广大市民日常出行尽量选择错峰出行，绕行考点周边路段，主动为考生让出平安畅通赶考路。十年寒窗终圆梦，愿每一位考生都能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也希望全体市民携手同心，用实际行动为广大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好的，非常感谢宣警官细致全面的介绍。那相信呢，有交管部门全方位的守护，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安心复考，筑梦远航。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宣警官，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有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0: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1: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6月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3日，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国台办发言人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13日举办论坛大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

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三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应急管理部三日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到2026年调水工作2日结束。截止到5月31日，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日前，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十余年的涉嫌骗取贷款犯罪的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产量，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行业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近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多株距今约2.95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呢有一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今天，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湖南西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福建西北部、上海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以及河北东部、山东东部和中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故宫博物院于2日至30日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日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坤宁宫区域将暂时封闭施工，观众参观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行至御花园。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2日至3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部分学校、医院、商超、公园景点、居民小区等场所，实地检查调度雷暴大风极端天气灾后的恢复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极端天气的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团市委组织本地青年主播开展青云龙江主题电商直播活动，大力推介我市农林产品和生态文旅资源。

累计销售桦树枝、蓝莓、木耳、蜂蜜等特色产品7万多件，实现电商销售额469.73万元，有力助推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线上传播。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汛期铁路安全有奖举报举措，公布救灾应急电话，鼓励沿线群众上报铁路安全险行，相关有功人员最高可获得10000元奖励，筑牢最北铁路汛期安全防线。为畅通险情上报渠道，哈铁局公布铁路救灾应急电话0451-8642-9110，0451-8642-9110，市民可以随时上报管内公路车辆冲撞铁路设施、铁路护网、线路、信号机、接触网等设施破损，以及雨雪、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线路桥涵损坏、路基坍塌、电杆、树木侵陷等可能危及铁路行车安全的险情。据了解，铁路部门将对险情第一发现人主动处置险情人员及其他直接参与人员，视情况给予500元至10000元的奖励。通过发动全民参与护路防汛，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确保管内铁路汛期安全畅通。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谢。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能乱说。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 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穿越古今。 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5: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孟郊的《游子吟》。
1: 唐代孟郊，《游子吟》。孟郊，唐代诗人，字东野，汉族，湖州武康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德清人，祖籍平昌，先世居洛阳，现存诗歌500多首，以短篇的五言古诗最多，代表作有《游子吟》。孟郊有诗囚之称，又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游子吟》是一首五言诗，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全诗共6句30字，采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临行前缝衣服的场景，凸显并歌颂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表达了诗人对母爱的感激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与尊敬之情。此诗情感真挚自然，虽无藻绘与雕饰，然而清新流畅，淳朴素淡的语言当中蕴含着浓郁纯美的诗味，千百年来广为传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孟郊的这首《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首先我们来看看题目，游子吟。这里的游子是古代称远游旅居的人，吟是诗体的名称。诗的第一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意思是说慈母用手中的针线为远行的儿子

赶至身上的衣裳。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里的临就是将要的意思，意恐是担心，归是回来回家的意思。这一句是说，临行前一针针密密的缝坠，怕儿子回来的晚，衣服会破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里的言是说的意思，寸草是小草，这里是比喻子女。心是羽翼双关，既指草木的茎干，也指子女的心意。报得就是报答。这一句的意思是，谁说像小草那样微弱的孝心能报答得了春晖普泽的慈母恩情呢？说到这首《游子吟》，很多人都为之感动，但是你知道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吗？你知道孟姜是在多少岁的时候才写的这首诗呢？是16岁、18岁还是25岁呢？答案都不是，正确的答案是50岁。孟郊虽然很有才华，但是在考场上并不得志，蹉跎半生。在46岁这一年，他终于考上了进士。他曾经激动地写下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但是他很快就高兴不起来了。在唐朝，考中进士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做官，还要等空缺和重要人物的推荐。所以又过四年，50知天命的孟郊终于等来了一纸任命，成为溧阳县尉。他可以拿到薪俸孝敬母亲了，可以让母亲生活得好一点。所以孟郊上任溧阳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老家把母亲接到身边来奉养。游子吟这首诗不是孟郊写于青年时期离家科考的时候，而是写在50岁上任溧阳之后。在经历了漫长分离之后，孟郊可以长长久久地陪伴母亲的时候，诗人饱尝了世态炎凉，这时候更觉得亲情可贵，于是写出了这首感人至深的送母之诗。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用线和衣两件极为常见的东西，将慈母与游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写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感情。三四句，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通过慈母为游子赶制出门衣服的动作和心理的刻画，深化这种骨肉之情。母亲千针万线密密缝，是因为怕儿子迟迟难归。伟大的母爱正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自然地流露出来。前面四句采用白描手法，不做任何修饰，但是慈母的形象真切感人。而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作者直抒胸臆，对母爱做尽情的讴歌。这两句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儿女就像区区小草，母爱呢就像春天的阳光，儿女怎能报答母爱于万一呢？玄绝的对比，形象的比喻，寄托着赤子对慈母发自肺腑的爱。这首诗在艺术上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首联以宫对开始，整齐如律诗，其实是自制乐府。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是母子并出比较，并分领下文二四和五六各两句。第二，三四句写母亲的动作和心理，用的是白描写实法，以两对叠字形容母亲的心意，显得亲切入微。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神形皆备地再现了母亲的具体形象。

0: 从动作和心理上都有慈母的个性。六句诗中这两句居中心位置，是游子心中的敬爱慈母之意与按主题思想结构作品的原则统一。第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游子感恩书意，全用形象比喻。慈母之爱游子是实践中发生过的事情，实践由对象化的行为表现的，这就是以手中线秘密缝补游子身上的衣裳，这是必须实写才有感染力的。孟郊在诗中抓得准，写得细，感得深，把慈母的感情的实践对象化，造成为审美形象。孟郊用寸草春晖的比喻，在这里既合乎艺术规律，又找到了比与被比的事物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成为抒发母爱之情的完美杰作。由于这首诗所表现的内容的日常性、情感的普遍性、语言的通俗性、艺术的完美性，千余年来一直拥有最多的读者，传颂不衰。这首诗艺术地再现了人所共感的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所以千百年来赢得了无数读者强烈的共鸣。直到清朝，溧阳有两位诗人又吟出了这样的诗句：父书空满筐，母线引我如，以及向来多少泪，都染手缝衣，足见这首诗对后人的深刻印象。中南大学的杨宇教授曾经点评道，对于每一位母亲而言，其实儿子做了多大的官都不重要，儿子挣了多少钱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陪伴。所以如何报答形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子女有没有寸草心。就像《孝经》所说的那样，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孟郊的游子吟和他母亲的故事可以说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1992年9月，香港曾经举办了一项活动，我最爱的十首唐诗，评选结果按得票多少为序，最后在众多唐诗当中，孟郊的游子吟名列榜首，教材当中也有选用，被收入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五年级下册。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孟郊的《游子吟》，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

0: 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6: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5: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6: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9。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温度7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温度10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厚外套或者是毛衣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极易复发的，因为有强降温，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要携带雨具。近每两天都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不适宜洗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温度8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5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5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温度6度。
1: 蓝天白云绿水。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行安。春风吹绿野，踏青采山鲜，依春连绵的山林为人们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鲜滋味。春季的山野菜鲜嫩可口，营养丰富，如果想获得最新鲜的食材，还得走进大山亲自上阵。在我们今天的行游兴安栏目当中，我们就带领大家一同的去青山入画，一同的去追寻着兴安的味道，去踏青采山。如果你想寻找兴安的味道，我们一同的来感受这样的一个地方。春天的山野菜在这里遍地都可以看见，那就是宝宇森林生态小镇。这里设有专门的山野菜采摘园，你可以亲手的采摘婆婆丁、荠菜、蕨菜、刺嫩芽等野菜，体验从山林到餐桌的全程乐趣。山景区更是天然的山野菜采摘基地，走进山林，在专业向导的带领下，辨识林下野菜，收获原生态的食材。在鄂伦春风情度假村的少数民族野菜文化，你可以走进这里，感受着文化体验。在山野菜采摘的项目当中，融入了鄂伦春的饮食文化，体验的同时还会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度。如果你想品味着山野菜山珍食材，欢迎你来到九星生态园当中的桦树之宴，这里会让你享受到尽情的东北地道滋味。

在春季的时候想品尝新鲜的江鱼的话，还有河鱼，你可以来到这里，那就是铁力的星月童话村。在这里有特色鱼宴，这是以西林鱼、柳根鱼为特色，打造现钓现烹的沉浸式体验。另外你还可以品酒，酒张文创园将本地的农特产品与酒文化相融，打造了特色餐饮，可以参观酒文化博物馆，体验古法酿造与汉服旅拍，酒韵润食味，文化入席间。

峡国家森林公园甄选了500多种中草药、200多种山野菜，将森林生养的养生理念揉进了三餐四季。九峰山养心谷的养生宴、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以及特有的雪莲果养生功能饮品，将养生美食开发到极致。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零度伊春，欢迎您来到同悦酒店。在这里有着健康营养的餐厅，这里汇集了零菌、零果、零菜、零药、零粮等零下珍味，可以让你一桌吃遍大森林。这个时间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这里有两大特色，山珍宴与雪珠宴。这里的最大的程度保留了纯天然无污染的森林本味，通龙山景区又打造了篝火的美食体验，你可以在滋滋作响的美味与熊熊燃烧的篝火之间，感受着林区人民的淳朴与热情。如果你想品尝江鱼的话，欢迎你来到嘉荫。嘉荫的中俄界江出产的黑龙江江鱼，肉质是紧实弹牙的，而且味道鲜美。一桌三花五萝十八子的江鱼宴，会让您品出龙江醇鲜。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行游心安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些非常不错的，有着能够感受到春天的美食盛宴。推荐的目的地有宝宇森林生态小镇、透龙山景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九星森林生态产业园、星月童话村、九章文创园、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嘉荫中俄界江、九峰山养心谷、伊春同悦酒店。朋友们，在这个春天走进我们的伊春，让零度伊春将森林的馈赠、江河的鲜醇与林区门俗一起的融进舌尖，打造出一席席藏着自然意趣与人文温情的美食盛宴。朋友们，在旅途当中，让你的美味在旅途中升温，在烟火中丰盈。欢迎大家走进山林，共同的感受着春鲜，心安寻味踏青采山的主题产品。

0: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4: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3: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4: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边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朋友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感受这样的一次非常不错的旅行，让我们一起的来共同玩水，感受着盛夏的清凉。每天沉浸夏日的激情，可以在山野间尽情释放。小兴安岭河流纵横，漂流业态非常丰富，堪称游客乘凉玩水的最佳去处。在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一起去玩水，盛夏享清凉漂流体验产品，诚邀大家共享戏水的乐趣。是总有人为他买单，每当你回头总有人相伴。生活虽然不普通，说到了

0: 我们伊春的漂流，首先要为您介绍的就是小兴安岭的第一漂——一级密河漂流。核心的河段长7.5公里，全程落差80米，两岸的古木残天，可以体验着顺流竞速与泼水嬉闹的乐趣。
1: 面带笑容，不用再因为谁有顾虑重重。
0: 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全长大约8.5公里，水道以沙石为主，清澈见底。在滑艇上可以纵览景区的优美风光，景区内还设有高空滑漂项目，采用的是360度透明的玻璃管道，沉浸式的观赏峡谷风光，兼顾着刺激与舒适，还有彩虹滑道、玻璃汉滑、飞天魔毯等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玩需求。
1: 每一个故事总有人为他买单，每当你回头总有人相伴。生活虽然
0: 丰岩山寨的野花嬉戏水漂流，河道是平缓的，水深最深仅1米，这也是伊春唯一儿童可以漂流的漂流项目，全家可以共享戏水乐趣，让心灵随绿海徜徉，收获欢乐时光。
1: 要学会面带笑容，
0: 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一级密河漂流、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丰岩山寨野花嬉戏水漂流这三个地方来供您选择，让这个夏天让你在山野间尽情的释放吧。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景区推介。龙记探知传科普，鸿运润心见成长。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伊春佳音亲子研学三日游路线推荐。马上就要快到暑假了，在这个暑期你有计划来到佳音吗？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为您介绍这样的一条特色路线。本线路是以恐龙文化加自然生态加红色传承为核心，串联起佳音的优质研学资源，打造沉浸式夏季研学成长之旅，让学生在行走中探索，在体验中求知。

从研学基地的集结开营开始，研学基地的深入到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去实地考察恐龙化石遗迹，学习地质科普知识。之后走进的是北国恐龙乐园，通过裸眼 3D 观影、互动研学课堂、恐龙知识竞赛等趣味形式，解锁史前文明奥秘。夜晚住宿在红光乡民宿，可以动手体验恐龙剪纸、桦树皮画、非遗手工，感受着本土

第二天，我们来到的是毛兰沟宣教中心，系统的学习森林生态与地质地貌知识。新时代文明中心参与到知青的文化体验红色主题研学课程之后，在重走边防路，感悟抗联精神，接受边防国防教育。之后我们来到的就是界江主题公园，来打卡界碑，学习界江的生态知识，将自然科普与红色传承深度融合，厚植家国情怀。第二天晚餐和住宿在红光乡民宿。时间来到了第三天，第三天深入到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进行自然的科考徒步，峡谷生态观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地探索，走进嘉荫东湖风景区，开展户外露营的实践与自然观察。最后在研学基地举行结营仪式，分享研学感悟，为本次夏季研学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伊春嘉荫亲子研学三日游旅游路线。这样的一次路线全程是寓教于乐，学玩结合，既能够让学生探索恐龙文化与自然生态，又能够接受红色教育的熏陶，那么全面地提升科学素养与实际能力，那么也是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夏季研学优选线路。朋友们，如果在这个暑假期间你为孩子选择一条旅游路线的话，不妨可以考虑这样的一条研学路线，重走嘉荫，让孩子感受一趟别样的知识之旅。

0: 成血神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目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地上的壮丽风景一眼便能

是时候来一场地心之旅了，一起去看看大自然造物主留下的瑰丽奇观吧。贵州织金洞，织金洞是中国洞穴天花板，有着织金归来不看洞的美誉。织金洞的景区众多，有大大小小的50多个景点，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类的钟乳石组成的溶洞奇观，这是大自然数百万年造就的美景。洞内的景观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而且还流传着美丽的故事传说，不愧是中国的溶洞之王。它的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关寨乡织金洞景区。

重庆芙蓉洞。芙蓉洞世界三大洞穴之一，美到极致的喀纳斯地貌，造型奇特的钟乳石，在洞内可以看到鬼斧神工般的景观。最壮观的景点是辉煌大厅和巨木飞瀑，这也是到芙蓉洞游玩必打卡的景点。它的地址位于重庆市武隆区芙蓉路88号。湖南黄龙洞。黄龙洞是武陵源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着世界溶洞奇观、世界溶洞全能冠军的美誉。走进黄龙洞内，里面的洞穴空间大，有着丰富的溶洞景观，撼洞和水洞上下中横，宛如一个庞大的洞穴王国，一定要深入其中探索地下溶洞的神奇。湖南黄龙洞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索溪峪镇河口村。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第四个地方，那就是利川的腾龙洞。腾龙洞是中国已探明的最大溶洞，也是世界特级的洞穴之一。洞外山清水秀，风光宜人，洞内神奇秀丽，神秘幽暗，洞中乾坤大，可以在原生态的洞穴里看一场梦幻的激光秀，也可以看到热气球在洞内的壮丽景观。它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利川市腾龙大道1号，这是利川腾龙洞。河南鸡冠洞。鸡冠洞北国第一洞，这是一座天然石灰岩溶洞，走进其中可以感受着千年溶洞的壮观，一步一景。映入眼帘的是造型千奇百怪的钟乳石，感叹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除了绚丽多彩的溶洞奇观，景区还有一个牡丹园，夏天还可以观赏牡丹花开的美景。它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双塘村。

走进洞内泛舟游览，有一种神秘之感。五彩斑斓的灯光，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犹如海底龙宫，璀璨夺目。本溪水洞，这是离我们黑龙江最近的一处，有机会不妨去感受一下。位于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第七个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安顺龙宫。龙宫有着天下喀纳斯尽在龙宫的美誉，景区里有着美丽的水溶洞，还有着很多奇特的喀纳斯顶冠，龙眉飞瀑、虎穴洞、龙子田都是龙宫景区必打卡的景点。览龙宫之天下水洞，荡轻舟，临人间仙境。它位于安顺市西秀区龙宫镇。

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本溪水洞。本溪水洞，世界第一长地下冲水溶洞，最美的天上奇观。水洞里有着天然形成的绝美自然风光，

北京石花洞。石花洞中国四大熔岩洞穴之一，既有石笋、石柱等南方的洞穴奇观，也有着石之石盾的北方洞穴景观。在这小众而神奇的石花洞中，不仅可以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而且还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地质知识，适合带小朋友来打卡。它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连州地下河，连州地下河为广东地下第一河，是典型的巨型天然石灰岩溶洞。岩洞分三层，上两层是陆地层，下层是地下的暗河。乘游船走在地下溶洞中，一睹壮丽的天然大溶洞，不得不佩服造物主的神奇。连州地下河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市东坡镇大洞村。最后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姚岭仙境，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说到了这里的钟乳石山洞，溶洞的景色很美，名字叫做姚岭仙境。整个溶洞都深藏在地下，曲折幽深的洞室地貌，瑰丽多姿的溶石景观，而且洞内的灯光分布合理，美轮美奂，宛如人间仙境。洞内冬暖夏凉，值得打卡。听众朋友，以前接触溶洞只是在书本上，或者是看到一些图片，但只有亲眼看到这些溶洞，才能够亲身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的十分壮观。喜欢溶洞奇观的朋友，您还知道国内有哪些溶洞奇观呢？欢迎你来告诉我们，和我们一同分享。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 98.5，
2: 旅行餐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旅行餐桌。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谁会不为美食而着迷呢？在今天的旅行餐桌节目当中，鸿飞就带您走进了哈尔滨吃货的十二时辰，让我们把眼睛留给风光，把快乐留给美食。早餐推荐：油炸糕、烧饼、豆腐脑、豆浆油条。油炸糕是哈尔滨的老网红，人们总是在摊位前排起长长的队伍，只为一口香酥的油炸糕。每一个油炸糕都是现包现炸现卖，刚出锅时热气腾腾，酥脆的外皮包裹着绵密的馅料，甜蜜的滋味令人垂涎三尺。哈尔滨的烧饼色泽金黄，麦酥里软，趁热咬上一口，面香混合着有酥香，入口入魂，再搭配着千层的口感，简直让人欲罢不能。吃着烧饼，当然要来一碗咸香满溢、入口即化的经典豆腐脑。与南方的甜口的豆腐脑相比，哈尔滨的豆腐脑更多了一层回味，香菜、辣椒油一撒，雪白的豆腐脑顿然被赋予了灵魂，用勺子轻轻搅拌，满足感油然而生。豆浆油条是中餐、早餐的老搭档，热乎的豆浆加上一勺白糖，沁人心脾的香甜扑面而来，再咬上一口油条，油脂满溢，酥脆和筋道的口感同时在口腔中弥漫开来。将油条分成小段，泡在豆浆当中稍加等待，饱含香甜冻浆的油条绝对会让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为您推荐的午餐，地三鲜锅包肉酱凉皮儿。一盘地三鲜盖到大米饭上，咸香可口，分量十足，不愧是午餐的绝佳候选人。哈尔滨美食当中的绝对 number one， 那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锅包肉。糖与醋的碰撞，裹着里脊肉的焦香，搭配出了完美的佳肴，让人不禁大呼锅包肉永远的神。哈尔滨的大凉皮儿厚实顺滑，晶莹剔透，配上清香的黄瓜丝儿、香菜与陈醋、白糖、蒜泥混合在一起，最后淋上这道菜的灵魂，那就是香浓的麻酱。用筷子夹起一根凉皮儿，麻酱顺着拉皮儿流淌，这种诱惑谁能抵挡？来到哈尔滨，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甜品推荐，那就是冰棍儿。漫步在中央大街，排队买上一只马迭尔冰棍儿，是哈尔滨之旅的经典打卡项目。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哈尔滨还有一道油炸冰棍儿，将冰棍儿裹上面包碎和蛋液，入油锅烹炸，甜而不腻，冰中带香，这是饭后甜品的绝佳选择。来吧，向您推荐一下晚餐，那就是俄式西餐。哈尔滨以西餐为主的门店有近200家，其中中央大街区域就有数十家。这里的俄式西餐厅不仅味道正宗，门店也多为百年建筑。马迭尔西餐厅始建于1906年，口味以酸甜辣咸为主，烹调方式是以烤熏腌为特色，口味纯正，菜品多样。华梅西餐厅始建于1925年，与上海的雅克红房子西餐厅、北京的马克西姆西餐厅和天津的启士林大饭店并成为中国四大西餐厅。露西亚西餐厅拥有了近50种菜品，每一道都是原汁原味的俄式西餐风味。在哈尔滨，每一家西餐厅都会给你与众不同的就餐体验。晚餐推荐饺子，中国的传统美食也是哈尔滨特有的饮食符号之一。饺子好吃从皮儿上就有显现，饺皮筋道，比机器压得更有韧性。哈尔滨的饺子馆非常众多，有老字号的范继勇、东方饺子王、百记水饺等众多饺子馆。一盘熏酱，两瓶啤酒，现场包制的饺子下在锅里一翻滚，出锅后饱满又晶莹，咬上一口满满的幸福感。

来吧，朋友，来到哈尔滨的街头巷尾，隐藏着无数美食。如果推荐宵夜的话，那么一定就是哈尔滨的烧烤，这是极具有代表性的。一瓶哈啤，一把肉串，哈尔滨的烟火气总是那么温暖人心。无论再忙，也要记得好好吃饭，生活开心度过的每一天，请记住。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6月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3日，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国台办发言人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13日举办论坛大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

应急管理部三日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到2026年调水工作2日结束，截止到5月31日，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日前，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10余年的涉嫌骗取贷款犯罪的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产量，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近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多株距今约2.95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呢有一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今天，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湖南西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福建西北部、上海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以及河北东部、山东东部和中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故宫博物院于2日至30日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日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坤宁宫区域将暂时封闭施工，观众参观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行至御花园。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2日至3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部分学校、医院、商超、公园、景点、居民小区等场所，实地检查调度雷暴大风极端天气灾后的恢复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极端天气的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团市委组织本地青年主播开展青云龙江主题电商直播活动，大力推介我市农林产品和生态文旅资源。为做好哈恰会直播推介工作，团市委精心谋划，提前对接，深度挖掘本土青年电商人才，组织来自说一春团队、二胖哥

0: 农产品团队以及多家企业的青年主播，通过抖音账号实时的呈现我市展区的盛况。在推介伊春特色产品的同时，青年主播们还化身家乡文旅推荐官，在镜头前讲述伊春的茫茫林海、碧水蓝天，带网友云游我市各大景区景点，介绍森林康养、避暑度假、特色民宿等文旅业态，吸引近50万名网友互动。据了解，哈洽会期间，我市青年主播累计销售桦树枝、蓝莓、木耳、蜂蜜等特色产品7万多件，实现电商销售额469.73万元，有力助推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线上传播。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汛期铁路安全有奖举报举措，公布救灾应急电话，鼓励沿线群众上报铁路安全险行，相关有功人员最高可获得10000元奖励，筑牢最北铁路汛期安全防线。为畅通险情上报渠道，哈铁局公布铁路救灾应急电话0451-8642-9110，0451-8642-9110，市民可以随时上报管内公路车辆冲撞铁路设施、铁路护网、线路、信号机、接触网等设施破损，以及雨雪、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线路、桥涵损坏、路基坍塌、电杆、树木侵陷等可能危及铁路行车安全的险情。据了解，铁路部门将对险情第一发现人主动处置险情人员及其他直接参与人员，视情况给予500元至10000元的奖励。通过发动全民参与护路防汛，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确保管内铁路汛期安全畅通。
1: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2: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3: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2: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3: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2: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3: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握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2: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
4: 握中华。
3: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5: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6: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5: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他及时提醒我。
6: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5: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6: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7: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他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

0: 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1: 全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小雨，最高气温是1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7摄氏度。另外，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受东北冷涡影响，预计6月4号至6号，我市有一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过程，过程累计降雨量20到50毫米，其中伊美、嘉荫、汤旺、枫林、金林、南岔部分乡镇可达50到100毫米，主要降水时段在4到5号。降雨的同时呢，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4到5日风力较大，阵风6到7级，局地8到9级。伊美、嘉荫、汤旺、枫林、金林、南岔等地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气象灾害风险等级较高，请相关部门注意加强防范。

0: 断肠苦誓残守，现你招偏要生云霄，摘下傲骨去。
1: 听众朋友，如今肥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影响外形的小事了，而是成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肥胖不仅拉低体态美观度，更会诱发糖尿病、高血压、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多种慢性疾病，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在减重热潮席卷的当下，盲目节食、跟风打针、疯狂运动等错误方式屡见不鲜，不少人陷入了越减越胖的尴尬境地。

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中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分别在34.3%和16.4%。超7亿国人存在体重超标的问题，其中中重度肥胖人群约占30%，疾病负担日益加重。若肥胖趋势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到2030年，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或将超过70%，儿童青少年也将达到32%。对于重度肥胖人群而言，肥胖带来的不仅是身形的困扰，更是无尽的健康危机。单纯依靠自身努力，往往难以突破生理的局限，而科学的医疗干预，往往能成为打破困局的关键。32岁的陈先生曾经深受重度肥胖折磨，巅峰体重达到了115公斤，常年伴随二型糖尿病与高血压两大慢性病，平日里稍一活动便气喘乏力，不仅无法正常的陪伴家人运动，长期服药也影响着生活质量。此前他尝试过节食控食，坚持健身，也跟风使用了各类的减脂方式，始终无法稳住体重，减脂过后频频反弹。在经过医院多学科综合评估会诊之后，陈先生呢是接受了腹腔镜袖状的胃切除手术，术后在多学科团队全程随访指导下，严格遵循饮食方案与康复计划，18个月内成功减重39斤。如今他血糖血压指标恢复平稳，彻底脱离了降糖降压药物，闲暇之余还能陪伴家人长跑运动，身心状态焕然一新。38岁的李女士同样是重度肥胖并发症的典型患者，肥胖引发的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让她夜间睡眠质量极差，那夜间血氧含量一度降至危险数值，白天是整日精神萎靡，日常驾车时常因为困倦乏力，潜藏极大的安全隐患，尝试减重却是越减越肥。团队呢是先为其制定了科学的术前呼吸调理方案，改善睡眠的呼吸状态，再实施专业减重手术，术后搭配着科学膳食调理与循序渐进的康复运动，李女士顺利减重31公斤，顽固打鼾症状彻底改善，睡眠质量大幅提升，工作与日常生活重回正轨。以前觉得肥胖是小事，没有想到影响呼吸和生命安全，是多学科的医生们一起帮助我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李女士感慨。那临床上遇到的很多肥胖患者都曾经陷入了各种减重误区，不仅没能成功减脂，反而损害了身体健康。其中跟风注射减重针、盲目节食、运动是最常见的两种错误方式，管住嘴、迈开腿的极端化执行成为很多人的减重误区。不少人认为节食运动是最健康成本最低的减重方式，但是却忽略了其的局限性。对于达到肥胖标准的人群而言，单纯依靠节食运动效果差，性价比低。人体的胃肠道激素和垂体分泌的激素决定了我们的食欲和代谢水平，单纯依靠抑制很难对抗生理本能，过度节食会降低基础代谢率，而人体每天消耗的热量主要来自于基础代谢率，运动消耗的热量很容易在下一餐中被快速的补充回来，同时运动后食欲会明显增加，如果强行克制会导致精神萎靡、体力不支，反而陷入越减越胖的循环。在节食减重的过程中，不少人还会过分的迷信水煮菜，相比于爆炒、油焖、红烧等其他烹饪方式，水煮菜通常可以减少摄入的油脂和热量，因为不需要添加大量的油来烹饪，这样做有助于减少它的热量。但是专家表示说，真相并非只有一个，减重的关键是控制能量的收支平衡，只有能量摄入小于能量支出才能减重。只吃水煮菜，但如果吃的特别多，特别是土豆片

片、山药片、藕片等淀粉含量高的蔬菜也会长胖。专家提醒，而且呢，只吃水煮菜，不吃肉蛋奶、水果等食物，不能摄入身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比如说优质蛋白质、脂肪等，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影响身体的健康。健康的减重不仅要控制热量摄入，还要确保摄入多样化的食物，包括肉蛋奶，确保足够的营养。不少人还执着于局部减脂，希望通过专门的腹部运动减掉肚子上的赘肉。梁辉表示说，减脂没有局部瘦身的捷径，腹型肥胖人群的其他部位脂肪含量通常也较高。要想改善腹部肥胖，必须做到全身体重管理，搭配核心肌群训练辅助塑形，才能循序渐进达到效果。此外，大体重人群大多数存在着关节、腰椎、心肺功能问题，高强度运动极易加重身体负担，诱发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损伤等问题，得不偿失。那科学减重不反弹，试试以下几点。科学减重，别一味地寻求短期见效，可以将短期减重行为转化为长期可持续的健康生活习惯。江苏省疾控专家建议说，可以从饮食维稳、运动巩固、环境干预、心理强化四点入手。饮食维稳即用营养策略替代节食控制，可以试试渐进式热量过渡，减重达标后不要立刻恢复原有的食量，可以每几天小幅度增加热量，每周监测体重，帮助代谢平稳过渡。专家建议说，要加强高蛋白加上优质碳水组合，保证优质蛋白如鱼、鸡肉、豆类的摄入，提升热量消耗的同时，还能减少肌肉的流失。优先选择全谷物碳水，限制精制糖和白米面，搭配每日25到30克膳食纤维，增强饱腹感。专家也推荐说，遵循蔬菜蛋白质主食的进餐顺序，细嚼慢咽20分钟以上，给大脑足够时间接收呢饱腹信号。采用80/20的法则，80%吃健康食物，20%灵活摄入喜好食物。比如说每周一次小份蛋糕，避免过度压抑引发的暴食。运动巩固，即用肌肉量锁住代谢率，力量训练激增肌，每周2到3次力量训练，如哑铃、深蹲，还有俯卧撑，增加肌肉量，从而提高基础代谢。每周保证150分钟以上中高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骑行等。专家建议，日常每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每天可消耗是200到300千卡的热量。还有环境干预，即主动改造抗反弹环境，在家里冰箱显眼处放洗净的黄瓜、圣女果、高热量零食，藏入橱柜深处，厨房备齐及时的健康食材，减少点外卖的频率。专家建议，在社交场合聚餐前先吃一些健康零食，优先选择蔬菜与瘦肉，控制总量的摄入。还有是心理强化，即用认知重构替代意志对抗，可以建立支持与奖励系统，加入减重社群或者找同伴互相监督，达成阶段性目标后奖励非食物类的物礼品，以增加持续减重的动力。专家也建议说，科学记录与预警，记录每周2到3天的晨起空腹体重，还有饮食和情绪，设定体重警戒线。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近日演员孙俪一则拍戏后的分享登上了热搜，引发众多网友的关注。她自述呢，在拍摄一段情绪极度愤怒焦急的戏份后，眼睛出现了血管破裂的情况。不少网友纷纷疑惑，单纯的情绪激动、生气着急，真的会把眼睛血管气炸吗？眼白突然出血能不能自行恢复？日常该如何正确处理呢？不少人认为气到眼睛出血是夸张的形容，这种情况真实存在。大家日常所说的眼睛血管破裂，绝大多数是发生在眼球表面的结膜下出血，也是孙俪遭遇的眼部问题。结膜是覆盖在眼白表面的一层透明的薄膜，眼膜下分布着大量纤细的脆弱毛细血管，这类血管管壁薄，韧性差，承压能力极低。当人体出现暴怒、极度焦急、大声嘶吼等剧烈的情绪波动时，血压会在短时间内骤然飙升，头面部血管压力瞬间增大，脆弱的结膜毛细血管无法承受压力的变化，就会发生破裂出血，血液积聚在结膜下方，便会形成肉眼可见的鲜红色血斑，视觉上十分

醒目。不过，专家提醒说，并非所有的眼出血都是普通的结膜下出血。如果眼部出血的同时伴随着视物模糊、眼前黑影大量飘动、视力突然断崖式下降等症状，那就绝非简单的表层出血了，需要高度警惕眼底深层出血、视网膜血管阻塞等严重眼科急症，必须第一时间就医排查，避免延误治疗的损伤视力。发现眼白出血后，很多人十分恐慌，担心损伤视力，留下后遗症。单纯的结膜下出血愈后良好，和皮肤淤青原理相似，无需过度治疗，依靠人体自身代谢即可以逐步的恢复。出血斑块会从鲜红色慢慢的转为暗红、黄褐色，最终在一到两周内完全吸收消退。恢复期间，掌握科学的护理方式，能够有效的加速快恢复的速度，避免病情加重。在此期间，科学护理要记住三做三不做。出血48小时内属于急性期，核心原则是止血防渗出。首先，市民可以使用干净的毛巾包裹着冰袋，闭眼冷敷眼部，每次10到15分钟，每天2到3次。通过低温收缩眼部的血管，有效阻止血管继续出血。其次，出血48小时后，可以改用温热敷，以不烫手背的温热毛巾敷眼，同样时长频次，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加速淤血代谢的吸收。最后，恢复期间要减少用眼时长，避免长时间的刷手机、熬夜用眼，保持情绪平稳，杜绝再次情绪激动引发血压的波动，防止二次出血。在临床接诊中，不少市民因为护理方式不当，导致出血范围扩大，恢复周期延长。大众最易踩坑的三大误区：第一，很多人下意识揉搓眼睛，这是最危险的行为。揉眼不仅会扩大出血面积，还可能划伤角膜，带入细菌，引发眼部继发感染。其次，出血初期切忌热敷，自行使用活血化瘀类眼药水或药膏，高温和活血药物会扩张血管，加重出血的症状。此外，恢复期间要杜绝剧烈运动，猛然低头、用力屏气、搬抬重物等行为，这类动作会瞬间升高血压，极易诱发血管再次破裂，加重眼部的损伤。虽然大多数结膜下出血可以自愈，但并非所有情况都能够居家观察护理。专家强调，出现特殊症状或者高危情况时，必须及时前往眼科就诊，排查潜在眼部及全身问题。如果眼部出血频繁、反复发作，或者是双眼同时出现大面积的出血，需要警惕身体异常。如果出血同时伴随着明显的眼痛、畏光流泪、眼部分泌物增多、视力下降等情况，并非单纯结膜出血，大概率合并为结膜炎、虹膜睫状体炎等眼部的炎症，需要对症治疗。对于出血范围极大，几乎覆盖整个眼白，甚至淤血方向黑眼珠蔓延的情况，应该及时就医干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血液系统疾病患者，血管状态和凝血功能较差，出现眼部出血后，往往恢复缓慢，容易加重。即便是症状轻微，也建议及时检查，排查基础疾病对眼部血管的影响，从根源规避风险。结膜下出血看似是突发的眼部问题，实则和情绪管理、日常习惯密切相关。除了疾病因素，暴怒、焦虑、过度激动等极端情绪是健康人群出现眼血管破裂的主要诱因。日常保持情绪平稳，避免剧烈情绪波动，减少过度用眼、用力憋气等行为，能够有效预防此类问题的发生。

治病，更不应该长期单一使用。从做法上看，哈佛蔬菜汤本质上就是水煮蔬菜，这四种食材确实营养丰富，含有多种植物化学物，部分成分在实验室研究中确实表现出抗氧化、抗癌等潜在的健康益处。比如说胡萝卜在美国癌症研究所的抗癌食物名单中，针对乳腺癌是抗癌力一级，卷心菜、南瓜对结直肠癌、口咽癌等也有类似的预防潜力。此外，洋葱具有未出现在该抗癌的食物名单，但是也有研究将其与大蒜并列，认为可能是与对结直肠癌等等有预防效果。然而，这些食物虽然含有抗癌成分，但并不等于能够治疗癌症。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食用的绝大多数深色蔬果中都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抗衰老或者调节三高等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吃了某一种食物就能治病。哈佛蔬菜汤日常使用没有问题，尤其适合有减重减脂需求的人群，或者已经明确有三高症状的人作为辅食，但一定不能长期单一的只吃这道汤，否则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真正对健康有益的永远都是长期的平衡饮食和多样化的食物搭配，而不是迷信某一种所谓的超级食物。当然，为了充分保留这些蔬菜中的营养，长时间高温水煮会破坏蔬菜中的部分营养素，尤其是水溶性维生素，如卷心菜中的维生素 C， 相比之下，蒸的方式更能够保留蔬菜中的营养成分。此外，南瓜和胡萝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这一类脂溶性维生素需要配合油脂才能够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如果纯水煮呢，不放油，即便吃进肚子里，营养的吸收力也不高。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听众朋友，舞台上总能看到综艺节目嘉宾们，他们的亮白笑容圈粉无数，成为颜值的加分利器。不少人羡慕这一份亮白的同时，也是想拥有。牙齿美白应始终坚持健康优先、美学适配的原则，找对牙齿美白方法，避开误区。很多人误以为牙齿越白越好，盲目追求极致惨白，反而显得不自然，甚至可能损伤牙釉质。想要美白牙齿，先得找到牙齿变黄的根源。牙齿变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呢是外源性着色，普通人多为此类，多是因为日常喝咖啡、茶、吸烟等导致色素沉积在牙面，定期专业清洁即可以改善。二是内源性着色，后天因素导致的，需要专业干预，多是由四环素牙、氟斑牙、牙齿外伤等导致，色素藏在牙齿里面，普通的刷牙是没有用的，得靠专业漂白才行。三是自然老化，每个人都会遇到，自然老化会让牙釉质磨损，牙本质显露，导致牙齿发黄，可以通过温和美白提亮色泽。以下这些美白误区千万别踩，首先是用小苏打柠檬汁刷牙来快速美白。小苏打柠檬汁刷牙会磨损腐蚀牙釉质，导致牙齿敏感，不可以长期使用。二是长期用美白牙膏变白美白牙齿，牙膏仅是能够去表面的浅色素，无法改变牙内颜色，过量使用还会磨损牙釉质。三是去非正规医疗机构做美白，美白属于医疗行为，非正规机构操作易损伤牙龈、牙髓，需要谨慎。牙齿美白主要有三个方式，一是超声波洁牙加喷砂，适合牙齿表面有烟渍、茶渍、咖啡渍，有牙结石。想要还原牙齿本色，清洁口腔的人群也是常口腔护理的基础项目，建议每6到12个月做一次。术后短期内避免冷热酸甜刺激，减少色素的附着。二是诊室专业美白，适合牙齿有内源性着色，如轻度

四环素牙、氟斑牙、自然老化变黄的牙，术后48小时内避免冷热酸甜食物，一周内避开咖啡、酱油、红酒等深色食物，不吸烟，可使用脱敏牙膏缓解轻微的敏感，一般1到2天可以恢复。三是磁贴面修复，适合牙齿有中重度四环素牙、氟斑牙、牙齿形态异常、牙缝稀疏、想要长效美白而且改善牙齿形态的人群，需要由专业医生评估牙体的状况，术后需要做好口腔清洁、定期复查。以下几类人群不适合美白牙齿，首先是16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的牙釉质尚未发育完全，牙髓腔较大，美白剂可能刺激牙髓，影响牙齿发育。孕妇及哺乳期女性，美白剂中的成分可能对胎儿、婴儿造成影响，建议产后再考虑。有严重牙周病、牙髓退缩、牙根暴露的人群，美白可能加重牙齿敏感，需要先治疗牙周疾病。牙齿有龋坏、釉质发育不全的人群，需要先修复龋坏，保护牙釉质，再考虑美白。对美白剂成分过敏、有凝血功能障碍、急性传染病的人群，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火锅、烧烤、小海鲜，每当聚餐时，常会有人说：“这些我可吃不了，我尿酸高。”这些不能吃的食物通常都有着比较丰富的嘌呤，而嘌呤代谢后就会产生尿酸。那如果尿酸偏高，一定要严格控制高嘌呤饮食吗？
0: 2021中国高尿酸及痛风趋势白皮书中数据显示，我国约有1.77亿高尿酸血症患者。我们

0: 所以惧怕高尿酸，是因为它是引发痛风的一大危险因素。很多人认为尿酸高是高嘌呤饮食引起的，可事实真是这样吗？
1: 这个高尿酸血症，你要说从原因来讲，有来源多的问题，有去的少的问题。来源多，有饮食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80%应该是体内自身代谢的。
0: 专家介绍，很多人之所以会尿酸高，主要是身体对嘌呤和尿酸的代谢出了问题。如果单单严格控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不仅不能降低尿酸，还可能损害身体健康。
1: 高嘌呤的饮食往往呢都是很多人爱吃的啊，像鸡鸭鱼肉啊、海鲜呐、内脏啊等这些等等啊，它这里边除了嘌呤含量高以外，当然它的蛋白啊、营养成分呢也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我们适当的限制是有必要的，但是过分的限制确实可能会造成营养的不均衡。
0: 专家建议，即使尿酸升高，我们依然应该保持摄入食物种类的多样性。
1: 所谓的高嘌呤的这个饮食啊，那么它还是有区别的啊，比如说像河里的一些河蟹、河虾啊、河鱼，它的嘌呤的含量应该比海里的就是适当的要低一些啊。那么肉类比海鲜类、比这个内脏又要偏稍微的低一些啊。还有就是就拿肉类来讲，它鸡鸭肉这些白色的啊，比牛羊肉啊，可能它的嘌呤的含量相对又要低一些。
0: 除此之外，还有像豆类、干果类、香菇等食物，虽然嘌呤含量也很高，但吃进去后被人体吸收的却很少，因此即使尿酸高也是可以适当吃的。还有一些酒类，尿酸升高不能喝白酒和啤酒，但是适当饮用一些红酒是有一定的促进尿酸排泄的作用。很多朋友关心合理的饮食可以控制尿酸不再升高，那想要降低尿酸水平，我们该怎么做呢？
1: 减肥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现在发现就是体重是跟尿酸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很多胖人血尿酸很高，那么经过减肥，那血尿酸就是能够适当的下降。经过减肥下降，这个血尿酸还是比较持久的啊，下降的幅度其实比我们严格的控制饮食要更合理一些，更多一些。
0: 专家提示，还有很多疾病也是造成尿酸升高的罪魁祸首，比如肾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这类人群只有控制好这些基础病，加上运动减肥，才能有效降低体内的尿酸水平。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6: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7: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镜花缘》。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林之阳跪下先给国王见礼，这国王坐在上面往下一瞧，你是哪里人呢？
9: 我跟你老说，我呀是天朝做买卖的，我叫林之阳，我是贩卖这个烟粉化妆品的。
8: 哦，把你这东西呈与朕看。
9: 好嘞。旁边一看，过来一个内侍，把他这个箱子打开之后，就把这化妆品一样一样的就摆到国王的这龙书案上。国王在上面一看他的东西，打开这个烟粉盒瞧一瞧，闻一闻，打开这粉盒看一看，摸一摸，然后又看看林之阳。你抬起头来，

这林志阳在那跪着，心想见国王都不敢正视啊，得低着脑袋。国王一让抬起头来，林志阳把这头就抬起来，抬起来往上一看，这国王瞧了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林志阳啊。哦，你是中原人，什么地方的人？我这德州平原县的。好吧，你这些东西我得仔细观看观看，你是不是还没吃饭呢？对了，晌午饭没吃呢。来呀，把他让到旁边用膳，然后让到后边，让他楼上休息。是，旁边两个宫娥过来了。所谓是宫娥呀，是两个彪形大汉，身上穿着女人的衣服。请起吧。这宫娥的声音倒是粗声的。林志阳说，哎呦好嘞，在两个宫娥的陪同下到旁边给他吃了顿饭。这顿饭讲究，摆了一大桌。林志阳瞅着这桌子饭菜，林志阳心想啊，这回可开了斋。哎呀，唐敖啊，夺鸠贡啊，你俩不来呀，你俩要是来了之后，你看看这个东西，这是吃的什么呀，喝的什么呀。啊，林志阳甩开腮帮子，打开套里间，一顿海吃。吃完了之后，这两个大宫娥搀着他放在后楼休息。又到了后宫了，后宫有一座绣楼，走上这个绣楼之后，让他在楼上坐着。一进这个绣楼啊，林志阳就觉得一股烟粉味满屋子里头喷香。再看这屋子里边陈设非常讲究啊，梨木雕花桌椅，那边是象牙雕花床，红罗幔帐，金钩倒挂，让他坐在那椅子上。哎，您在这儿好好等着啊，待一会儿的话，国王有什么吩咐，然后我们再告诉您啊。哎，好嘞。林阳说，他娘的，这个宫娥说话这个嗓子比我还粗。他要是公鹅呀，他娘的，我就是母鹅了。林志阳在这等着，左等也没有什么消息，右等也没有什么消息。林志阳心想，我得走啊，我跑人家这公园里待着，怎么老待着？晚上还得回船上去啊。可我自个儿走，我走不出去。这个神宫大院的左一道门有一道门的，到出那个门上都有站岗的，能放我走吗？啊，怎么没有人领着我呀？眼看着天要晚了，就这功夫，忽然听见下边楼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好，上来四五个宫娥，这四五个大宫娥上来之后，进屋之后，扑腾扑腾，全给林志阳跪下来，恭喜娘娘，贺喜娘娘，恭喜娘娘，怎么进来？怎么进来？我说你们这是怎么进来？娘娘，跟您说吧，我们的国王已经把您选中了，选中您是他的娘娘了。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们吃错了药了啊？选中了谁了？选中了我了。对，国王说看着您长得非常漂亮，让我们告诉您一话，就是说您就是娘娘了，您不要再走了，就在宫中待着了。啊？我就在宫中待着了，我当娘娘，你们这不胡说八道吗？我是男的。别闹了，您不是男的，您是一个妇人。我林振阳说坏了，坏了，我到了这个国家，我他娘的变成老娘们了，我本来是男的，我怎么成妇人了？真的，您就是妇人。娘娘您不要动了，我们在给你们梳洗打扮，我们的国王准备挑选吉日要给您拜堂成亲。啊，要跟我拜堂成亲？对了对了对了，来吧，快点快点给娘娘换衣服。这说着话，这几个大宫娥过来之后，这就扒林志阳的衣裳，扒完了衣服之后，马上这就给洗澡，洗澡是左洗一遍右洗一遍，洗得非常干净，然后给擦干了，把林志阳由打这个澡桶里边滴溜出来，给他换上女人的衣服。全换完了衣服之后，让林志阳在那一坐，底下有一个宫娥又说了，娘娘现在给您扎耳朵眼儿。林志阳一听，我娘哎，我还扎

耳朵眼儿。你说我个老爷们儿，我扎耳朵眼儿是怎么回事啊？我跟你们说，我不扎，我这个耳朵我不戴坠子。不行，娘娘，国王已经定了，您已经是娘娘了，那必须得扎耳朵眼儿。不扎耳朵眼儿，您怎么戴坠子？我戴什么坠子我呀？不戴是不行的，不要动。两边有人摁着胳膊，林之阳心想：砸吧，砸吧。林之阳心想到俺们老家那个地方，有的那个小孩啊，小的时候那个孩子生，爹娘啊特别疼，怕孩子死了，给扎一个耳朵眼儿，挂个坠儿，就叫坠子。我就劝道是啊，我是那个生儿子，我让他扎。林之阳没扎过这玩意儿，不知道什么滋味的。就看拿过俩绿豆来，这大公鹅把这俩绿豆啊，在这耳朵垂这个地方一边一个，摁着这俩绿豆就在这撵，撵了老半天，把耳朵这个撵的都给撵木了。我说你轻着点，你给我撵。当这耳朵垂的一发木的时候，感觉他这手啊拿一大针，把这个绿豆啪往手里边一拖，突然间噌一针就过去了。林之阳娘哎，我说你这血出来了，流了血了。娘娘一会儿就好了，一会儿就好了，又撵这边，这边撵完了照样蹭一针，两针扎完了之后，拿过点粉来往上给一揽，愣拿过一个金圈的这钳子来，嘣给挂上，一边挂一个。林之阳说：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耳朵眼也扎了。这回行了吧啊，给娘娘剃胡须，娘娘有长胡子的吗？你看他们这是什么地方，这个剃胡须，是的，给您剃胡须。过来有人拿着刀刷刷刷刷给林之阳这胡子也全剃光了，剃光之后给娘娘擦粉。我娘嘞，林之阳心想，我是买眼粉的，哎呀，别人不懂怎么擦的，我先擦上了，擦吧。有人这公鹅拿这本书啪啪啪啪啪啪往这个脸上就给查，一边查一边嘴里这叨咕：哎呀，娘娘这个脸那可真细呀、啊！娘娘这个脸是又白又嫩呐、啊。跟您说，娘娘啊，这个粉呐、啊，这里边有珍珠啊，珍珠这个东西查到您的脸上啊，就非常的白，查长了啊，越白越细，越细越白呀。而且抹长了之后呢，娘娘身上这股肉香就透出来了，这个肉香一出来呀、啊，这个皇帝就非常喜欢了啊！你是越香，他就越爱，越爱他就越香啊！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懂了。这脸上这粉擦完了之后，给抹上口红，抹完了给娘娘梳头，把这头发蓬散开之后，林之阳这梳的是男士的发款呢、啊，这给他梳一个盘云髻。改装完了，最后娘娘给您缠足啊。林之阳说：你先等会儿，你说缠足是什么意思？我脚吗？对呀、啊、娘娘，你看我们都是缠足的，您也得缠足啊。三寸金莲当官，三寸金莲，我说缠足这个东西那是从小的时候缠的，我五十多岁了我还缠足吗？娘娘，不缠足是不行的，要皇上怪罪下来，我们吃罪不起呀。娘娘，缠足我不缠，说什么我也不缠，不缠不行。躺下这几个大公鹅过来就把林之阳摁在那床上，俩人摁着上身，他动弹不了了。这边就把林之阳给靴子就给扒下来了，扒下来之后袜子也给脱下来了，刚才不是换上的，这又脱了。脱完了之后，旁边有人就把那个白绫子拿过来，那边有拿针线的，还有端着白矾面的。为什么拿白矾面？缠足必须先用这玩意儿，这个白矾面先往那个脚缝里面都给撒遍了，撒遍了之后就拿那个白绫子往这脚面一搭，啪那么一拧，这公鹅都身体健壮，特别有劲啊！一拧两拧，拿着白绫子把这个脚就给缠起来。林之阳这脚是个男子汉的脚，大脚啊，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了，这个脚就这么使劲一拧，愣把这个脚趾头这个地方给歪过来，

0: 他的骨头都硬了，不容易歪过来。这宫娥才女们可有劲，愣给拧过来，拧过来拿这个掰钉子夸夸夸缠上，缠上两层之后，这旁边过了一宫娥，这就拿针线双线，这就缝。缝上之后，林之阳就觉得这个脚这么一拧，这么一歪了，那捆着的疼啊！哎呦，娘哎，那疼啊！你给我松开！不行啊，娘娘，你要是大脚皇帝是不高兴的。再缠再缠，缝上一层，再缠一层，缠上这层再缝上，连弄三层，这一只脚才算弄完。接着缠这只，林之阳就觉得这个脚啊就开始火辣辣的疼，那骨头愣给拧着过来了，给紧紧的给裹上，那什么滋味？这个脚也给缠上了。缠完之后，这宫娥站起来，娘娘，您在这好好休息吧，用不了几天呢，您这个脚啊，它就缠好了。我说你们这不缺德吗？啊，我说你们这个国家是什么规矩啊？你给我把这个脚缠的这个样子，我受得了吗？啊，你给我解开！不行，娘娘，你得忍耐一点，忍耐几天就好了。咱们走吧。还有俩宫娥留着在这看着，一左一右瞅着林之阳。林之阳在这坐着，我受不了了，你快点，你给我解开。娘娘，我们不敢解开呀，我们这刚给您缠着，怎么能解开？我疼啊！疼你忍着点吧。哎呦，我娘！开始啊，这林之阳还能忍得住啊，后来忍不住了，我忍不住了，我娘人，哎呦，我疼死我了。林之阳在那哭上了，五十多岁老头子，要不是实在受不了，我能哭吗？林之阳咧着大嘴在这一哭，两个宫娥在旁边过来给他蘸眼泪。哎呀，娘娘不要哭了。您这一哭，眼泪一冲啊，就把粉头冲得一道子一道子，那就不好看了。好容易熬到晚上，这两宫娥也撤了。娘娘，好好休息吧，我们走了。那两个宫娥下楼走了之后，这楼上就剩林之阳一个人了。林之阳心里想啊，怎么的了？我这是做噩梦吗？啊，这娘。他奶奶的，我怎么跑这里来找娘娘了？啊，汤高啊，卓秋公啊，你们两个跑哪里去了？你们两个找不着我，怎么不来找我呀？啊，这想法救我呀，就让我在这里待着。啊，哎呦，这个绝，火烧火燎的，实在是不行了。林志阳一看，公哥走了，他自个儿就扯这裹脚布。扯开一道，倒了开又扯开一道，他把这裹脚布整个的他全都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往床上一扔，这脚松松开了。哎呦，我娘，我他娘的先睡一觉再说。林志阳倒下了，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几个大宫娥又来了。这宫娥一进来之后，娘娘你早安啊。我不买，我买什么呀？娘娘洗脸茶粉不用了，由昨天就够了。不行啊，天天都得换新装啊，我娘娘还得换闲装。行，换吧。洗完了脸，给茶完了粉，最后往底下一看，给娘娘过。哟，娘娘啊，您这怎么都抖了开了？
1: 我不抖了开，我心里着吗？我昨天买的疼你们难受。
0: 娘娘，这是不行的，你抖了开，那我们得给你们缠上。
1: 这说的话，宫娥过来按着又要缠。林之阳一看，你们还给我缠，我不缠。林之阳这边床上跟他们又撕巴起来，来回直打滚。这几个宫娥就捂着不住他，其中有一个宫娥就说，快点禀报皇上，问问娘娘这事情得怎么办。有一个宫娥下楼了，这几个宫娥瞅着林之阳，听皇上的圣裁吧。一会儿的功夫，那宫娥回来了。皇上说了，皇上说，娘娘如此不听规矩，皇上降旨对娘娘重打40板子。40板子

0: 打肉。
1: 林志阳一听，还打肉？
0: 旁边这几个胖大公公一听，娘娘您听到了吗？这可不是奴才我们的事儿啊，皇上降旨要打您40板子，打肉。
2: 打肉打哪儿啊？打肉啊，
0: 打肉就打您的臀部。
2: 行，我宁可挨40板子，我也不掺那个卷。
0: 好了，拿板子来。
1: 一会儿的功夫就拿个这么宽8尺长竹板子拿来，
0: 快点把娘娘摁到床上。
1: 林志阳啊，想挣扎挣扎不了，这几公鹅劲儿真大，就把林志阳给摁到床上，把中衣退掉，臀部露出来了。他们把这板子举起来，其中有一个公鹅拿这板子照着林志阳的屁股劈，40板5下就见了血了。打了5下之后，这公鹅不打了。
0: 哎呦，娘娘这个臀部如此的细嫩呐、啊，打了5下就已经流血了。这40板子，这不得皮开肉绽吗？快点去禀报皇上，问问怎么办，还打不打？如果要打了的话，耽误了吉期，那我们可担对不起呀。
1: 这公鹅又出去了，又禀报了。
0: 禀报完了回来，又告诉他们，皇帝降旨打5下就算了，给上点药，好吧。
1: 旁边有人拿过药来，还有金枪药，就给他往这臀部上，一边上这几个大公鹅嘴里边给叨咕：“
0: 哎呀，娘娘这臀部长得如此白细呀，啊，真的好像潘安宋玉一样。”
1: 林志阳在那趴着一听，他娘的，一个典故也不会比，潘安宋玉那是俺们中国的美男子，美男子是那个脸长得漂亮啊，怎么拿我这个腚跟他那个脸比？这个地方你看看，整个是个粗野之王。
0: 药上完了，中医给他提上，让他系好了裤子。娘娘还得缠足
2: 啊，不是发了不打，打了不发吗？你打了完了不就不缠足了吗？
0: 那不行啊，打您就是为了让您缠足，如果您要不缠足，那就还得接着打呀，再接着打您就受不了了。
2: 我
0: 林志阳就觉得自己这回可落到后娘手里了，得随便人家摆了吧。
2: 这个裹脚布就又给他缠上了，
1: 这回再缠上比那回缠的还紧，林志阳就觉得受不了了。
0: 林志阳等他们缠完之后，林志阳这一哭这一闹，旁边有公鹅就说了：“这缠足啊，主要是血脉往下流啊，他就疼得厉害呀，给您吊一吊吧。吊下来之后啊，您就感觉到好了。”
2: 林志阳一听，怎么的？还吊一吊？怎么吊啊？来，
1: 有人拿绳子拴在脚脖子上，在那个房梁上面给定一滑车，那绳子在上面穿过来一扯，林志阳脚朝上，头朝下，给吊那儿。
2: 这一吊呢，林志阳可受不了，
1: 林志阳就像杀猪一样那么嚎，哎呀！
0: 尽管那么嚎，这帮公鹅在旁边看着他，娘娘，娘娘不要叫喊，忍着点，娘娘息怒。
2: 林志阳，我这是血肚吧？你这是要了我的命了？
0: 吊了一会儿的功夫，林志阳心中暗想，要这样吊着，我还不如死了呢。
1: 林志阳在这个吊着的过程当中，就来回揉他，他揉那意思想着把脑袋撞那桌子上，撞死得了。
0: 他这个想法一产生，这几个公鹅心眼还挺多，放下来吧，放下来吧，马上把他就放下来，绳给他解开。娘娘，还是吊着好，还是平着好？
2: 那就
0: 让我平着吧。你就让我凭着吧，行不行啊？啊，
2: 好吧，娘娘这就给您凭着放着，您就忍着吧。哎呀，哈哈，我的天呀，可要了我的命了啊！多久？唐敖啊，你们上哪里去了？
1: 他喊多久公唐敖，
0: 这些公鹅们也不知道谁是多久公，谁是唐敖。通过这一吊啊，林志阳心想：我有头就走呗。打这开始晚上睡觉，加一公鹅看着他，怕他晚上自个儿把那裹脚布再给拆开。
1: 这晚上不拆裹脚布，

只羊能睡得着吗？整宿来回折个啊，就觉得两只脚像火烧的一样，那个骨头觉得那疼啊。一天两天三天七天过去了，到了三天以后，这个脚就开始烂了，就化脓了。这一化脓，天天给他打针，给他上药，上完了药还给他裹上。林之阳心想，我这是该着啊，我不知哪辈缺了得了，现在找上了，让我遭这份活罪。林之阳开始哭闹，后来一看哭闹无用，也只好在那忍着了。林之阳啊，整天两眼发直，就像傻子一样。林之阳想，唐敖啊，多久功啊，难道说我好几天不回船上去，你们就一点消息都不知道？你们就不想办法救我，就让我在这遭这个罪？到了十天头上，宫娥进来向他禀报，跟您说呀，恭喜娘娘啊，再过三天就是吉日良辰，皇上就跟您拜花堂入洞房了啊。皇上跟我入洞房？哎呀，林之阳心想，跟我入洞房，我有媳妇啊，我媳妇就在那船上呢，我的吕氏夫人还有我女儿宛如啊。我说你去跟皇上说，你就说我是有夫之妇，我不拜花堂行吗？不拜花堂是不行的，皇上看见你了，看上了你了。又过三天，这天早晨起了几个宫娥过来了，拿着线，拿着东西，还有剪子。你们这是干什么？这得绞脸，把脸绞得光光的，今天晚上您就入洞房了。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柏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集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0: 前的那粒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保护眼睛吃什么？中老年人保护眼睛健康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护眼要吃什么呢？下面就为您列举几个水果。金桔，金桔果皮的营养价值令人吃惊，80%的维生素 C 都储存在果皮中，不仅对肝脏有解毒功能，还能养护眼睛，保护免疫系统等，可考虑带皮一起吃。蓝莓，火龙果，因为蓝莓和红肉火龙果中都含有大量的花青素，花青素不只是一种护目成分，对视力有帮助，还有抗氧化功效，能防癌。圣女果，圣女果是维生素仓库，圣女果里的维生素 A 的含量在果蔬中属于佼佼者，圣女果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P， 可以清除自由基，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把它当成零食来吃，既能美容又能保护眼睛。香蕉，香蕉中含有钾元素和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当人体摄入过多的盐分时，香蕉可帮助人体排出这些多余的盐分，缓解眼部不适，所以用眼过度时就吃根香蕉，这样可以改善视力，并能对眼睛干涩、疼痛等症状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人跌倒应该科学急救。老年人的身体协调能力不行了，在走路或者坐公交车时容易摔倒。当发现老年人跌倒时，应如何进行急救呢？首先要观察老年人的表情和神态，如其神志清醒，可询问其摔倒的原因，然后给予帮助。如是心绞痛发作，可协助其服下随身携带的急救药品。现场急救时需注意以下几点：平素健康或病情稳定的老年人，若突然出现意识丧失、大动脉搏动消失，应视为猝死。对发生猝死的患者，应立即使其平卧在地面上，严禁搬动，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如老人意识清楚，应询问老年人跌倒时情况及对跌倒过程是否有记忆。如不能记起，可能为晕厥或脑血管意外，应立即送护老年人到医院诊治或拨打急救电话。老年人跌倒后最容易造成骨折，这时不要急于将其扶起，处理不当不但会加重其损伤和骨骼错位，还可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残疾。对怀疑有骨折者，应一律按骨折进行处理，并尽快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老年人登山五种情况要注意。山顶的空气是很新鲜的，天气很好的时候，登山就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方式。但登山时，有些事项必须注意。老年人要量力而行。老年人爬山是一项耗氧量很大的运动，准备爬山的老人一定要先进行一些强度不大的运动。爬山中求胜心不要太强，一旦觉得身体不舒服，应马上停止运动。糖尿病患者要警惕低血糖，登山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控制体重和降血糖，但是也要特别小心预防低血糖。这类患者在爬山前应少吃一些食物，或在饭后一小时开始爬山。骨关节病患者最好别登山。上山时，人的膝盖经常保持半屈状态运动，这样对于膝盖关节的磨损很大。经常有老人登山后膝盖就疼，其实往往就是由于磨损造成的。这类人可以选择慢走来健身。早晨登山要注意，早上并不是爬山的最好时间，因为早晨空气中水分大，污染物都弥散在水汽中，人呼吸后对健康不利。如果一定要选择早上，最好在太阳出来后再去爬山，但登山的最好时间还是下午三四点钟。

怎样给老人的心理按摩？近年来，临床发现心理疾患不断增多，老年人要学会心理按摩及自我解脱，其方法很多，主要有：当你遇到烦恼、忧愁和不快的事时，应首先学会自我解脱，去读一读或翻一翻你喜欢的书籍和杂志，分散心思，改变心态，冷静情绪，减少精神痛苦。听歌音乐疗法是治疗心理疾病的一种有效方法。当心情沮丧、闷闷不乐时，打开唱机，听听歌曲，它不仅可享受到一种美的艺术，而且可陶冶情操，激发热情，兴奋大脑，使你从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勇气。赏花，如若心烦意乱时，走到阳台上看看花，浇浇水，调整一下情绪，同时还可散步花园之中，以花为伴，观其千姿争艳，即可乐在其中。谈心，人在失意或受到挫折时，最需要朋友的关照和帮助，此时你可走出家门，找自己的知心朋友谈谈心，一吐心中的不快，在善意的劝导、热心的安慰下，使精神的痛苦得以消除。

轻轻说再会，何必要伤悲，爱已无可为，不如撤身而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先来听到这首歌曲《从前慢》。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是郁可唯的《匆匆》，那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也是朱自清的散文叫做《匆匆》了，把时光流逝的哲思转化为可听可感的情绪旋律。我们现在来听郁可唯的这一个版本。

离别时刻总会让人想起蔡琴的《渡口》这首歌曲，1982年的发行，歌词是席慕容的一首现代诗，书本会翻到最后一页，航程也会最终抵达彼岸，那有一些告别只能轻轻地用一句珍重来带过。这首歌的编曲极为简单，也正是如此，也凸显了蔡琴醇厚的声音特质。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新歌了，黄子弘范跟 Todd Berry 在《有歌》第二集当中的合作，歌曲《一半一半》。

小鬼王林凯在三月下旬带来的全新主打曲叫做 Saturday Night， 胡梦舟的单曲叫做先蹲下再起飞，本人完成作词作曲编曲，整首歌非常富有节奏感跟律

下胡梦周全新单曲《先蹲下再起飞》，We're gonna elevate， 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收听，我是王威，我是 DT， 跟各位下期再见。

0: 为梦想，我们体味苦难，历练艰辛。为梦想，我们脚踏实地，勇往直前。
1: 3、2、1，点火！
2: 此时此刻，神舟九号带着3名航天员和中国航天人的梦想，朝着天际飞去了。
0: 龙的梦想，在浩瀚苍穹翱翔，在万米深海舞动。
3: 现场是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蛟龙号第四次下潜冲击7000米的深度，是在7005。
0: 荡起奋斗的双桨，我们前行在追梦的路上。这是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这是5000年血脉传承的追寻。民族复兴，中国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紫金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200多年前，一个名叫弘历的皇帝常常独自坐在不足6平米的小暖阁里，静静地欣赏着三件堪称绝世珍品的书法。他们是王洵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还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弘历认为，这是整个大清帝国汪洋般的宫廷书画收藏中最精致的三件东西。为此，他特意将这件小屋改名为三希堂。正是这位爱好书画的皇帝，成就了整个清王朝的宫廷书画收藏，中国的书画收藏史也因此留下了绚烂的一笔。在这位乾隆皇帝当政的那半个多世纪里，他将这座皇家宫殿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书画博物馆。下面请听故宫第13集《故宫书画》的上半部分。
2: 今天当人们置身其中的时候，可能想不到，在这片宫殿里的这样一些地方，都曾经存放过中国历史上最精致的心灵的证明。将近600年的岁月中，就在这些宫殿里，他们传递着华夏文化的审美价值和观念。今天，他们依然深入我们这个民族的内心世界。

位肩负治国重任的当朝皇帝来说，收藏书画不过是个人微不足道的消遣爱好。但恰恰因为弘历是个皇帝，

而且还是个盛世帝王。他个人的这种风雅情趣就引发了一次历史空前的书画大聚集。几乎所有中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都在他在位的六十年间进入了紫禁城。今天我们能够在故宫博物院里看到的那些最珍贵的书画文物，大多源自弘历的毕生收藏。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乾隆朝之前紫禁城里的书画收藏室。最初进入这座皇城的书画来自元代宫廷旧藏。作为胜利者，明王朝接管了属于前代王朝的一切遗物。这些曾经被元代宫廷保管的珍贵书画被新主人签上了新的印章，这样轻轻一印，历史就又翻过了一页。然而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这些前代书画并没有更多的兴趣。宋代大画家李公麟的如花妙笔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大批军用物资的图像。思得多马，木鱼野鹫，有益于后世子孙，时有防边御患。这位马上皇帝欣赏的似乎只是广备军马的战略意识。整个明王朝的宫廷基本上没有什么积极的书画收藏活动，唯一值得一提的只是查抄犯罪大臣家产的收获。万历十年，富藏书画的权相张居正去世，他生前为自己谋取私利的事逐渐被政敌揭发。万历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性格古怪的人，他最大的特征是小气和贪财。虽然我们无法解释一个富有四海的人为什么对金银财宝那么感兴趣，但确实当有人提到张居正富可敌国的财产时，一直保持沉默的万历终于动心而且愤怒，抄家行动迅速开始。

0: 就这样，臣子家藏的书画变成了宫廷内府收藏，但这似乎更像一场财富的转移，整个过程与艺术本身无关。不但入藏有限，明王朝的宫廷书画还不断的流失，而最主要的原因居然是开军饷。
1: 因为已经到明末了，因为当时是两线作战，那么就是一个是要在国内来围剿这些起义军，那么在关外就要对满清来作战，所以呢就是这个军饷就造成了国家的这国库是已经是非常空虚了。直到这个起义军围城的时候，崇祯他在也是在《铭记北略》这本书里记载，他搜刮这个宫中只搜刮了30万两来铸饷。
0: 当崇祯皇帝在眉山脚下上吊的时候，他身后的紫禁城早已经是空空如也了。新朝来临，从关外来的铁骑很快证明了自己对正统中国文化的兴趣。等到这个王朝盛世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一个开明且有深厚汉文化修养的君主。康熙皇帝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汉族文臣，他们得到皇帝格外的优待。这里面有一个叫高

0: 他进献给皇帝的书画都记载在他的一本书《江村萧夏录》中。在这本书里，高士奇对每件书画的外观特征详细记载，但对书画的真伪优劣却都没有说明。事实上，除了公开出版的《江村萧夏录》之外，高士奇编纂的书画目录还有另外一部，后世称之为《江村书画目》。
1: 另外一本是他自己这个私家这个珍秘的一个底账。他最重要的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呢是说他对于这件藏品他自己的这个鉴定意见他是注明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进献给皇帝的，还是说可以随便馈赠给亲戚朋友的，这也在这个东西边上都注出来的。
0: 翻开高士奇自己的批注，他的用心一目了然。做工精细的假画是可以拿来进献皇帝的。真正有价值的名作真迹，则要永远秘密地珍藏在自己手中。不过，高士奇死后，他的全部藏品还是进入了皇宫内府。纵然他对书画着迷且精明过人，可他的心机还是斗不过时间和皇权。高士奇去世32年后，康熙皇帝的孙儿弘历登基，年号乾隆。这位乾隆皇帝在热衷书画方面可算与当年的高士奇不相上下。不过当年他在这里赏玩他最珍爱的三件书帖的时候，却并不知道他手中署名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作品其实是唐宋时期的仿本，只有王洵的《博远帖》是东晋时候的真迹。但尽管如此，这些收藏也足以值得夸耀了。像《三希堂三帖》这样有着千年历史的书画作品，在进入紫禁城之前都经历过无数惊险。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中国书画收藏史上那些令人心痛的劫难。在14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被西魏军队围困在江陵城。在投降前夜，萧绎将他收藏的14万卷囊括天下精华的书画典籍一夜之间焚毁。1300多年前，隋炀帝沿运河下扬州，东都洛阳收藏的书法名画随船前往，途中船只倾覆，随行书画大半落水。距今800多年前，金兵攻陷汴梁，宋徽宗的空前收藏从此散落流失。

了解了这千年传承的惊心动魄，当我们再回到当年弘历赏玩三溪书帖的这间小屋，就不难体会，无论是在乾隆年间还是现在，能够看到属于那个时代的真迹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千年以来，书画的聚散流迁总与帝王命运、王朝更替相关。今天我们还能够在故宫博物院的展厅里看到这样的作品，则与300年前那场改朝换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末展示四起，大量宋元以前的书画珍品留在民间。到清康熙年间，随着社会逐步安定，民间书画精品渐渐地汇集到少数大收藏家手中。等到乾隆皇帝开始从民间收画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简直就像是几个现成的书画精品库。这些书画入宫前，他们在民间的主人用加盖建藏章的方式，将自己的印记永远地留在了画卷上。就是这些印章，记载下了每一幅书画的命运变迁。

这幅画叫《雪景寒林图》，是北宋大画家范宽的作品。他曾经为故宫旧藏，现在则是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幅画自问世以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到清朝康熙年间被天津一个名叫安琪的大盐商收藏。康熙后期，安琪在天津贩盐发家，之后他就开始大量收集古书画，并将自己的收藏著录成书，就是这本《墨园会观》。从书中的记载来看，当年安琪所藏的书画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多为年代久远的名家珍品。然而到乾隆初年，由于天津盐场外迁，新兴盐商取代了老盐商，安家也随之败落。安琪手中这一大批书画精品陆续被宫廷收购，

0: 乾隆皇帝得到的这些安琪藏品中，有一幅山水画格外特殊，甚至还因为它引出过一段书画收藏史上的笑谈。这就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名作《富春山居图》。
1: 黄公望晚年的他是最后一幅作品，他最有名就是说，一个是元代的绘画对明清的绘画有特别大的影响，在元代绘画里面，黄公望又是首屈一指的。在黄公望的作品里边，这个《富春山居图》又是最好的。所以就像周志林他有一个提拔里边讲，他说黄公望的这个《富春山居》好比是那个王羲之的《兰亭序》。书法里面的《兰亭序》，
0: 这样一幅中国文人绘画的巅峰之作，在后来的300年间被世人竞相收藏。明末，一个叫吴问清的人得到了它。吴问清对这幅画算是真正的爱不释手。《富春山居图》后面有题跋记载。此人不但吃饭睡觉都要带着他，兵荒马乱的时候，什么家财都可以不要，就只有这卷《富春山居图》一直带在身边，随自己一同逃难。正因为吴问清太爱这幅画，他临死的时候便决定将它烧掉，为自己殉葬。

时，富春山居图已被吴问清扔进火中，眼看一代宗师的名作就要化为灰烬。这时是吴问清的侄子偷偷用其他画卷将他从火盆中换了出来，但即使如此，抢救出来的富春山居图也已经被烧成了两段。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之后，被吴家分别加以装裱，其首一段装裱成为后来的圣山图，如今存放在浙江博物馆。而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另外一段，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提拔切割下来放在画首，这便是后来弘历得到的富春山居图吴用诗卷。重新装裱后的吴用诗卷虽然不是原画全貌，但画中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得以保留。这幅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新风格的传世巨作，辗转经过多人收藏，最终被安琪买到。安琪过世后，富春山居吴用诗卷在乾隆十一年的冬天来到了弘历面前，但此前弘历已经得到了一卷富春山居图，也就是那幅最著名的假富春山居，后世称之为子明卷。子明卷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富春山居吴用诗卷，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邹之林等人的题跋，这一切都把弘历蒙骗了。事实上，子明卷仿制的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明显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弘历的书画鉴赏水平显然并不足以看出这些漏洞，这卷后人仿造的富春山居子明卷不但被他视为珍宝，时时带在身边，而且真迹吴用诗卷的出现也没让他推翻自己的错误判断。他一边坚定地宣布吴用诗卷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理由是这幅画虽不是真迹，但画得不错。为此他还特意请大臣来在两卷富春山居图上提拔留念，来观画的大臣们无一例外地歌颂了皇帝热爱艺术、不拘泥真伪的广阔胸怀，谁也不敢点破这幅画它本来就是真迹。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第一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正说到靠山王杨林卷土重来，是怒摆长蛇阵，五困瓦岗寨呀。说杨林怎么来了呢？不能不来呀。一晃三年过去了，一困瓦岗失利，杨林打了个大败仗啊，被人家困在瓦岗山中，好悬没丢了性命啊。杨林戎马一生60岁了，结果打了这么大的一个败仗啊，没把杨林气死。回去之后是大病一场啊，一病不起。老爷子60了，上年岁了，觉得自己不含糊，那没办法，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各项机能啊其实都已经衰退了，那平常日子养尊处优，营养也跟得上，心情也愉悦，哎，那倒不显得什么。这一旦受到打击，你就发现了，毕竟是上了春秋了，不像小伙子似的呀。这杨林背负的包袱也很大，常胜王嘛，一辈子没打过败仗，没吃过亏，一下子吃这么大一亏，又气又愧又羞又恨，多种情绪凝在一起，老爷子一下子卧床不起，光这养病足足养了一年呢。在此期间传来2次噩耗啊，二困瓦岗山，那双枪护尔副失利，王威高君雅也被打败了，等于自己推荐的人呢是彻底失败了，又加重了病情，刚刚养得差不离了，噩耗又传来了。三路总管邱瑞邱老王子，人家带着兵直接的投降瓦岗了。哎呀，就这个打击太大了，气得杨林呐，咣咣直踹条鸡呀，光这条鸡踹折了好几十面呢。邱瑞呀，

你这个墙头草，你这个三姓家奴，你这个投降派呀、啊，谁硬你投降谁呀、啊？你是一点人格也没有。”气得老杨林又是卧床半年呢、啊。当然了，光养病那老杨林不心甘呢、啊。其实自打杨林伐瓦岗失利之后，杨林内心呢、啊、就对瓦岗山产生一种恐惧啊。他认为瓦岗山的存在那是大隋王朝最大的噩梦啊，而且瓦岗山绝不可能很顺利的被平灭了，就自己一辈子没打过败仗，在瓦岗山败得这么惨、啊、虽然自己有所轻敌，但也足以证明岗山之上有能人呐、啊。尤其是自己的十三太保秦琼作为岗山的大元帅，那瓦岗山就不是轻而易举能破的呀。看来呀，我一方面要推举别人继续的讨伐岗山，不让岗山有喘息之机，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得赶紧的打造我的秘密武器，一旦有一日这岗山真成气候了，我就得用我这个武器呀、啊。什么武器呢？就是他的一字长蛇阵呢、啊。那对于这个阵，咱前文书不止一次说过呀。为什么老提呢？就是因为今天呢，这叫安根，在前面得安下根，不然的话怎么会莫名其妙的来一座大阵呢？人前面就有。这阵的发明者是谁呢？丁安丁彦平啊，双枪王。咱说了，这个丁彦平一辈子跟杨林一样，哎，没有结婚呢、啊、那更别提子嗣了，一辈子没有别的爱好啊，唯独两个爱好，一个那就练武啊，另外一个那就对于阵法非常痴迷啊。丁彦平自己在曹州麒麟村没事呢，关起门就研究阵法，就研究出了这个一字长蛇阵呢。那这个长蛇阵呢，跟原来的什么十大阵法，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人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连环阵、九宫八卦阵、是十面埋伏阵，跟这基础十阵中的一字长蛇阵呢它不一样，它是个升级版的一字长蛇阵的 plus 版，或者叫威力加强版，也是一字长蛇形，但是呢比那十大阵法中的一字长蛇阵要厉害的多得多呀。丁彦平研究好了此阵之后，专门的带着阵图来到了温登，找到靠山王杨林，怎么呢？进行实战演习呀、啊！光闭门造车不行，我光想着这阵有如此变化，但到实际上有没有这样的变化呢？有没有他的毛病呢？这就必须啊，让活人哎得演练出来。那丁彦平没有病啊，于是找到杨林呢、啊。杨林对阵法也非常痴迷呀、啊。一看丁彦平研究如此大阵，非常高兴啊，立刻用自己文登兵就开始布阵呢、啊、在文登就开始演阵呢、啊、这么一演，哎呦，杨林发现这座大阵那真的了不得呀，里面变化无穷，是阵中套阵，阵中藏阵，凶险无比呀。当然了，在实战演习当中，丁彦平也发现这阵呢还有一些缺陷，又马上把这缺陷打了补丁，最后啊把这座大阵是研制成功啊。丁彦平高兴啊，于是重新绘了阵图，带着阵图啊回到自己老家曹州麒麟村，到这里发现自己徒弟粉面小子都双枪护耳妇没影了，不但是护耳妇没影了，还把自己的一对宝枪，就是四象祥云。

跟螺旋枪还给拐到走了，可把这丁燕婷气坏了，于是到处寻找护尔夫，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幽州，找到燕王罗毅那里，是当众羞辱徒弟呀，把这双枪护尔夫逐出师门，把自己一对宝枪四象祥云螺旋枪重新夺在手里。为了羞辱护尔夫，当众呢他还收了一个干儿子，那就是燕王罗毅的儿子燕山公罗成啊，收下罗成了。丁燕平呢在这幽州也住了不少日子，在此期间当然要骗自己的阵法了，就把自己研制成功的这一字长蛇阵就骗给了罗毅罗成父子。那骗了一番之后，丁燕平重新带着阵图又回归自己老家曹州麒麟村呢，在这里继续过着隐居生活呀。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靠山王杨林这个时候啊打了败仗了，一困瓦岗失利，杨林呢就想起了这一字长蛇阵。杨林心说话，我要利用别的军队攻打瓦岗，这些时间我要把这一字长蛇阵给训练成功啊。如果说这些军队能够拿下瓦岗那更好了，如果拿不下我就得把这一字长蛇阵推到阵前呢，得困死瓦岗寨。所以呢杨林马上向朝廷打报告，就地招兵啊，那有旧有军队也行，没旧有军队呢就从这陇西呀、啊、从这长安的周围呀、啊、进行招兵啊。那加上杨林原来的残兵败将，最后杨林在此就聚集了精兵300,000呢。同时啊杨林派人给麒麟村的丁燕平送信，邀丁燕平过来助我一臂之力，帮着我训练军队，让这军队学会这一字长蛇阵阵法。那丁燕平接到杨林求救信，丁燕平啊不好拒绝呀，于是这才起身去找杨林。结果半道路过华州，正赶上自己逐出师门的那位徒弟粉面小子都双枪护尔夫二伐瓦岗失利。护尔夫啊被这瓦岗五虎上将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被这双枪丁燕平给碰到了。丁燕平是双枪败五虎，也算把这个弟子给救了。那丁燕平呢也领略到了瓦岗的厉害之处啊，也没有在瓦岗山附近久留，马上就奔长安城会合了杨林呢。一见杨林呢，哎呦，丁燕平眉头皱起来了。怎么呢？就见杨林呢卧病在床，形容枯槁啊，这哪还是原来叱咤风云的靠山王啊，都瘦成一把骨头了。哎呀二哥呀，你怎么瘦成这样了，病成这般地步了呀？杨林苦笑一声啊，哎，这就是啊一辈子没有栽过跟头的结果呀，人家天天撂轱辘，天天摔跟头，摔一次啊不算啥，我这好啊一辈子没摔过，摔一次这就起不来了。三弟呀、啊、我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给盼来了，二哥求你呀、啊、助二哥一臂之力，帮我训练军队，务必让这军队呀、啊、熟练掌握一字长蛇阵，未来很可能有用啊。那丁燕平能拒绝吗？但当时啊这军队还不够呢，军队是陆续招啊。丁燕平啊就跟杨林住在一起，帮助杨林又招募军队又训练军队。哎呦，这老头子呀也算是发挥余热了，在杨林那里住了2年呢，帮着杨林打造了一支精兵啊，而且300,000军队把这长蛇阵演练得非常的娴熟。

进退有度，变化无穷啊。那杨林的身体呀、也逐渐的康复了，慢慢的也恢复起来了，恢复了原来的面貌。这么着，半年之前呢，这丁艳平提出来了，我离家那么久了，我呀也该回家看一看了。如果说二哥你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啊，再给我送信，我再来。行啊，杨林一看确实如此，人家让自己啊在这里留了两年了，就放着丁艳平回家。于是丁艳平就回到了曹州麒麟村。丁艳平刚一回去，杨林又接到噩耗啊，四路讨伐瓦岗山的军队又打败了，先锋官裴元庆和那监军裴仁基率部投降了，总管张德斌被裴元庆一锤砸成了肉泥呀，十万大军毁于一旦，是四分五裂呀。哎，杨林一跺脚啊，看来天不佑我大隋呀，果然让瓦岗成了气候了。当然了，这杨林也了解了解情况啊，知道这一次失败呀，也不能够完全怨着裴元庆，有很大责任在于皇上，在于那个张德斌呢。杨林呢给皇上杨广上了一表，在表文当中就指出杨广这三伐四伐这两次讨伐瓦岗的过错。这两次基本上没打呀，都是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逼上了瓦岗山呢，让瓦岗山越来越大，现在已然与朝廷分庭抗礼了。瓦岗山坐拥精兵20余万呢、成为了威胁朝廷最大的毒瘤啊，如果再不铲除，恐怕未来是更难对付啊。这杨广一看，皇叔啊，你言之有理啊，我也想铲除啊，但是现在派谁再去打岗山呢？杨林主动请缨啊，说陛下，臣愿意率兵再打瓦岗，我这已经组织了30万精兵了，练了2年多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为的就是要打瓦岗山呢、请陛下准旨，准许臣带领30万精兵再伐岗山。不过这一次打岗山跟以往不一样啊，不能再像原来那么死打死拼了，因为现在咱们大隋呀内忧外患，现在可不像3年前了。3年前也只是有这么一小撮呀山东义军跑到瓦岗山上来成了瓦岗军，也仅此而已。可现在呀，反王四起呀，天下大道边小道沿造反的民众太多了。另外陛下，您又要组织军队去打吐谷浑，又想伐高丽，如果说中原出现一个瓦岗，这个瓦岗解决不了，那咱们打谁后方不稳呢？所以陛下，这一次啊，臣想了个主意，我要在瓦岗山前摆下一座大阵，以这座大阵为借口跟瓦岗山呢进行议和。哦，这杨广一听进行议和，怎么议和呢？臣的意思呀，无论如何先把瓦岗这股子势力呀先给他按住，先别让他发展，所以这一次啊不为灭瓦岗，而只是为了把这时间呢稍微拖长了，等咱们腾出功夫来再把这瓦岗山给灭了。因为现在灭瓦岗有点不现实啊，如果集中精力灭瓦岗，内忧外患齐的地方就得炸开锅呀。所以臣是这么想的，我在瓦岗山外面布一座大阵，跟瓦岗山上的这群响马我打个赌，如果说他们能够破阵，那臣呢就答应他们朝廷10年之内

不去攻打瓦岗，当然了，也希望瓦岗不要再扩大地盘。那圣上承认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我们呢也可以以中央名义给他发取诏书，就封他一个混世魔王，这么着让他成为国中国，把那一块地儿啊就封给他。这么一来呢，也算是个变相招安，能够把他给稳住。那么如果说他们破不了阵，臣呢让他们答应，如果破不了阵，他们就得向朝廷低头，就得承诺不再犯朝廷，解散瓦岗军队。当然了，朝廷还会封瓦岗军这些首领，什么程咬金呐、秦琼啊、徐茂公啊、魏征啊，封他们官职，程咬金仍然可以做王，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是一个光杆王了。那么瓦岗，据臣所知啊，那都是一些绿林英雄啊，对于信义二字还是比较看重的。他们答应了，一定就会完成啊。说万一不守诺呢？万一不守诺也没问题，他们呢就得背负一个背信弃义的骂名，必然会导致他们的士气低落，为天下所耻笑。再去攻伐他们，咱们也好占有舆论上的优势啊。臣有这么一个主意，还望陛下恩准。你杨广当皇帝的，你得点头啊，你得认可人家能够当王啊，你回头得封人家，封人家还得管俸禄呢，这不是杨林能够决定得了的。杨广一听，王叔所言极是啊，这个事情啊，那就交给王叔了，因为朕呢，最近的目标盯在突玉浑，盯在这高丽，朕无心管这瓦岗之事。这杨广对瓦岗啊也有点腻歪了，这势力老是打不下来呀。杨广就是这么一个人呐，他好大喜功啊，要想干什么事儿，那必须干成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这件事情给夯实了，给干成功了。但一旦这件事情干不成功，杨广立刻呀，这气就泄了，就不想啊再考虑这事儿了。好像再考虑这个事情啊，脸上就发烧了呀，就从内心开始躲避此事。这是杨广的一个性格，这个性格一直伴随他的终生啊。所以现在呀，他对岗山就采取一个躲避的态度，采取一个用手一捂双眼，我没看见，你们谁爱管谁管的态度。那么杨林现在给他提出这么一个方略，行了，皇叔啊，瓦岗之事你全权处理，怎么着朕都同意，一切变易行事，你说话就跟朕说话一样，金口玉言，用着谁？只管说，只管命令，朕无不准许，给自己叔叔莫大的权利呀！臣谢主隆恩。杨林也非常高兴啊，皇帝对自己是信任的，你别看对这个怀疑，对那个怀疑，杨广对叔叔杨林那是180个放心的，一切你看着办就行了，便宜从事。这杨林呢？就等于拿到了尚方宝剑，马上就开始进军呢。进军同时，派人赶紧的到曹州麒麟村，再把丁彦平丁老王爷给我请来。摆这大阵呢，不能没他呀。他是阵胆，他对大阵太熟悉了，他是总工程师啊。去请丁彦平。杨林带着30万大军出了大兴城。是直扑瓦岗寨呀！路过潼关之时，把潼关大帅魏文通给调过来了。文通啊，这一次你跟随本王一起讨伐瓦岗，我要摆一字长蛇阵的，你呢就作为阵委，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啊。

子长蛇阵三个节点呢，阵头、阵胆和阵尾。头我来守，胆丁艳平丁老王爷守，尾就得交给你啊。这三个点的阵主那必须是武功盖世之人呢、啊、不然的话守不住大阵呢、啊、我放眼朝廷也只有文通你了，跟着我走吧。杨林怒摆一字长蛇阵秦琼观阵，咱们下回再说。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胡斐也由此在心中充满了一个非常感激的情愫，这个情愫就是，但凡有朝一日能够让西岳化权门在天下掌门人大会上出出名啊，立立腕，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替他们把这事办了。胡斐豪气勃发说道：“二妹，我只问你，这部胡子能不能装得像？”程灵素微微一笑道：“
1: 要扮壮年之人，装不胡子有何难处？难是难在举手投足、说话神情，无一不是中年而非少年。纵是精神矍铄、身负武功的老英雄，却也和年轻力壮的少年人不同。”
0: 胡斐道：“你大哥尽力而为，只需瞒得过一时也就是了。”
2: 程灵素道：“
1: 好，咱们便试一试，这一次我便扮个老婆婆，跟着你到掌门人大会之中瞧瞧热闹。”
2: 胡斐哈哈大笑，意兴横飞说道：“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二妹，咱老兄妹俩活了这一大把年纪，行将就木，这场热闹可不能不敢呐。”
2: 程灵素低声喝道：“
1: 哎，声音轻些。”
2: 但见马春花在床上动了一下，幸好没惊醒。胡斐伸了伸舌头，弯起食指在自己额上轻击一下，说道：“哎，该死。”程灵素取出针线包来，拿出一把小剪刀，剪下自己鬓边几缕秀发，再从药箱中取出些药料，在茶碗中用清水调匀，将头发浸在药里，说道：“
1: 你歇一会儿，待软头发变成硬胡子，我便叫你。”
2: 胡斐便在榻上合眼，心中对这位义妹的聪明机智说不出的欢喜赞叹。睡梦之中，一会儿见马春花毒发身死，形状可怖，一会儿自己抓住福康安狠狠地责备他心肠毒辣，又一会儿自己给众卫士擒住了，拼命挣扎却不能脱身。忽听的一个声音在耳边柔声道：“
1: 大哥，你做什么梦了？”
2: 胡斐跃起身来，揉了揉眼睛，微一凝神说道：“
0: 我来照料马姑娘，该当由你睡一会儿了。”
2: 程灵素道：“
1: 哎，先给你装上胡子，这才放心。”

0: 拿起僵硬了的一条条头发，用胶水给它粘在磕下和腮边。这一番功夫好不费时，粘了将近一个时辰，眼见红日当窗方才粘完。胡斐揽镜一照，不由得哑然失笑，只见自己脸上一部络腮胡子虬然激张，不但面目全非，且大增威武。胡斐很是高兴，笑道：二妹，我这模样挺美啊，日后我真的便留上这么一部大胡子。程灵素想说，
1: 只怕你心上人未必应许。
0: 话到口边终于忍住，他忙了一晚，在这时心力交困，眼见马春花睡得安稳，再也支持不住，伏在桌上便睡着了。十年之后，胡斐念着此日之情，果真留了一部络腮大胡子，那自不是程灵素这时所能料到了。胡斐从榻上取过一张薄被，裹住程灵素身子，轻轻抱着他横卧榻上，拉薄被给他盖好，再将黄巾蒙住了脸，走到姬晓峰房外，叫道：
2: 姬兄在屋里吗？
0: 姬晓峰哼了一声，问道：
2: 哼，是哪一位？有什么事？
0: 胡斐推门进去，姬晓峰一见是他，啊的一声低呼，从椅中跃起身来。胡斐躬身行礼，说道：
2: 姬兄，我跟你赔不是来了。
0: 姬晓峰木然不答，眼光中显然敌意极深。胡斐道：
2: 啊，有一件事我得跟姬兄说个明白，小弟绝技无意做贵派的掌门人，只是机缘凑合，小弟又迫于无奈，这才坏了姬兄大事。
0: 将马春花如何中毒，如何受官兵围捕，如何越墙入来躲避，如何为了救治人命这才上台出手等情一一说了。指马春花为何人所害，追捕他的乃是福康安一劫，却略过了不说。姬晓峰静静听着，脸色稍见和缓，等胡斐说完仍只嗯的一声，并不接口说话。胡斐又道：
2: 大丈夫言出如山，倘若十天之内我不将掌门人之位让你，叫我丧生刀剑之下，千载之后仍受江湖好汉唾骂。
0: 武林中人死于刀剑之下原属寻常，但若为天下英雄所不耻，却是最感羞耻之事。姬晓峰听他发下这个重誓，说道：
2: 这掌门人之位我也不用你让，你武功胜我十倍，这我是知道的，但你是非本门中人，却来执掌门户，自令人心中不服。
0: 胡斐道：是了，待这次掌门人大会一过，我将前后真相郑重宣布，在贵门各位前辈前谢罪，然后让贵门各位弟子再凭武功以定掌门，这么办好不好？
2: 姬晓峰心想，本门之中无人能胜得了我，这般自行争来，自比他拱手相让光彩得多。
0: 点头道：这倒可行，可是程大哥。胡斐笑道：
2: 我姓胡，我义妹才姓程。
0: 说着揭去蒙在脸上的黄巾。嚯，姬晓峰见他满家虬髯，根根见肉，貌相甚是威武，不禁暗自赞叹，说道：
2: 胡大哥，本门的几位前辈很难说话，日后你揭示真相，只怕定有一场风波。虽你武功高强，原也不怕，但好汉敌不过人多，咱们西岳化权门遇上了门户大事，那是有名的阴魂不散，死缠烂打。
0: 胡斐笑道：这事我也想到了，后日掌门人大会之中，我当尽力为西岳化权门争个大大的彩头，将功赎罪，想来各位前辈也可见谅了。姬晓峰点点头，叹了口气，说道：
2: 可惜我身中剧毒，不敢多耗力气。

0: 弟兄，我义妹在你身上下毒，伤口在哪里？姬晓峰卷起左手袖子，只见他上臂肿起了鸡蛋大的一块，肌肉发黑，伤口有小指头大小，隐隐渗出黑血，果如是中的剧毒一般。胡斐心想，二妹用药当真是神乎其技，不知用了什么药物，弄得他手臂变成这般模样。倘若我身上有了这样一个伤口，自也会寝食不安。问道：“姬兄觉得怎样？”姬晓峰道：“啊，这一块肉麻木不仁，全无知觉。”胡斐心道：“原来是下了极重的麻药。”一伸手抓住他手臂，斧口便往他疮口上吮吸。姬晓峰大惊，叫道：“哎，使不得，使不得，你不要命了吗？”只是给他双手抓住了，径自动弹不得，心中惊疑不定。哎呀，如此剧毒，重在手臂已是这样厉害，他一吮入口，岂不利弊？我和他无亲无故，他何必舍命相救啊？胡斐吮了几口，将黑血吐在地下，哈哈笑道：“吉兄不必惊疑，这毒药是假的。”姬晓峰不明其意，问道：“什么？”胡斐道：“我义妹与你素不相识，岂能随便下毒手害你？她只是跟你开个玩笑，给你放上些无害的麻药而已。你瞧我吮在口中，总可放心了吧？”姬晓峰虽服了程灵素所给的解药，心下一直惴惴，不知这解药是否当真有效，毒性即使能解，是否会留下后患，伤及筋骨。这时听胡斐一说，不由得惊喜焦急，颤声道：“
1: 啊，胡兄，你对我明言，难道便不怕我不听指使吗？”
0: 胡斐道：“丈夫相交，贵在诚信。我见姬兄大有义气，何必令你多担几日心事？”姬晓峰大喜，拍案道：“好，我交了你这位朋友。胡兄便是得罪了当今天子，犯下弥天大罪，小弟也要跟你出力，绝不敢皱一皱眉头。”胡斐道：“多谢姬兄厚意，我所得罪的那人虽不是当今天子，但和天子的权势也差不了多少。姬兄，昨晚我见你所练的一路化拳，其中一招反身提膝穿掌，赶步击步之后，那一下跃步可以在半空中方向略变。”胡斐所说的那一招名叫野马回乡攒蹄形，那一招之中动作甚是繁复。姬晓峰听他一说，暗道：“好厉害的眼光啊！昨晚我练这一路化拳，从头至尾精神贯注，只在这一招野马回乡攒蹄形上跃起时，忽然想到臂上所中剧毒，不免心神涣散。倘若跟他对敌动手，这破绽立时便给他抓住了。”说道：“哎，胡兄眼光当真高明，小弟佩服得紧，那一招确实练得不大妥当。”于是重新使了一遍，胡斐点头道：“这才对了，否则照昨晚姬兄所使，只怕敌人可以乘虚而入啊。”姬晓峰既知并未中毒，精神一振，将一十二路西岳化拳从头至尾的演了出来。胡斐一招学士，虽不能在一时之间尽数计拳，但也即领会到了每一路拳法的精义所在，说道：“贵派的拳法博大精深，好好钻研下去，确是威力无穷。我瞧这一十二路化拳，只需精通一路，便足以扬名立万呢。”姬晓峰听他称赞本派武功，很是高兴，说道：“是啊，本门中相传两句话，说道：化拳四十八，一成行天涯。四十八路功夫分为一十八路登堂拳、一十二路入室拳，还有一十八路刀枪剑棍的器械功夫。本门弟子 别说一场。

0: 成两字，便是能将48路功夫尽数学全了，也寥寥无几。两人说到武艺，谈论即是头七，眼招世事，不知不觉间已到午后。主人派来服侍胡斐的侍仆，数次要请他吃饭，见二人练得起劲，站在一旁不敢开口。待得姬晓峰使一招旋风腿，跃起半空，横踢而出。门外突然有人喝彩道：“
1: 好一招，风卷霹雳上九天呐！”
0: 胡斐一看，却是那姓蔡的老者，当下含笑抱拳上前招呼。这姓蔡的老者单名一个威字，在化权门中辈分甚高，是义字派的支长。他见胡斐去了，脸上所蒙黄金，竟是满腮虬髯，神态粗豪，英气勃勃，细细向他打量了几眼，抱拳道：“
1: 启禀掌门，福大帅有文书到来。”
0: 胡斐心中一凛，哎呦，这件事终于瞒不过了，且瞧他怎么说。脸上不动声色，只嗯了一声。蔡威道：“
1: 这文书是给小老儿的，查问本门的掌门人推举出了没有，其中附了4份请帖，请掌门人于中秋正日带同本门3名弟子前赴天下掌门人大会。”
0: 胡斐听到这里松了一口气，心道：“哦，原来如此，倒吓了我一跳。别的也没什么，只是这一日一晚之中，马姑娘不能移动。福康安这文书，若是下令抓人，马姑娘的性命终于还是送在她手上了。”他生怕福康安玩甚花样，还是将文书接过，细细瞧了一遍，说道：“
2: 啊，蔡师伯、姬师弟，便请你们两位相陪，再加上我义妹，咱们4个赴掌门人大会去。”
0: 蔡威和姬晓峰大喜，连声称谢。侍仆上前禀道：“
3: 请程爷、蔡爷、姬爷3位出去用饭。”
0: 胡斐点点头，正要去叫醒程灵素，忽听他在房中叫道：“
4: 大哥，请过来。”
0: 啊，胡斐道：“啊，两位先请，我随后便来。”听他叫声颇为焦急，快步走向厢房，一掀门帘，便听得马春花低声叫唤：“
5: 我孩子呢？叫他哥俩过来呀，我要瞧瞧孩子。他哥俩呢？”
0: 程灵素秀眉紧蹙，低声道：“
5: 他一定要瞧孩子，这件事不妙了。”
0: 胡斐道：“两个孩子落在那如此狠毒的老妇手中，咱们终须设法去救出来。”程灵素道：“
5: 马姑娘很焦躁，哭喊叫唤，立时要见孩子，这与她病势大大不妥。”
0: 胡斐沉吟道：“我去劝劝。”程灵素摇头道：“
5: 她神志不清，劝不了的，除非马上能将孩子抱来，否则她心头郁积，毒血不能进出，药力也没法达到脏腑。”
0: 胡斐绕视彷徨，一时苦无妙策，说道：“
2: 哎呀，别冒险再入福大帅府中去抢孩子，最快也得等到今晚呢。”
0: 程灵素吓了一跳道：“
5: 啊，再进府府去，那不是送死吗？”
0: 胡斐摇头苦笑，他何尝不知昨晚闹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今日福康安府中自必戒备森严，便要踏进一步也必千难万难，如何能再抢得两个孩子出来？若有数十个武艺高强之人同时下手，或能成事，只凭他单枪匹马，再加上程灵素，最多加上姬晓峰，3个人难道真有通天本事吗？过了良久，只听得马春花不住叫唤：“
5: 孩子，孩子，快过来，妈心里不舒服， 你们哪儿去了？

0: 去哪儿了？
1: 胡斐皱眉道：“哎，二妹，你说怎么办？”程灵素摇头道：“
0: 他这般牵肠挂肚，不住叫唤，不到三日，不免毒气攻心。咱们只有尽力而为，当真救不了，那也是天数使然。”
1: 胡斐道：“啊，二妹，先吃饭去，一会儿再来商量。”饭后，程灵素又替马春花用了一次药，只听他却叫起福康安来：“
0: 康哥，康哥，怎的你不睬我？你把咱们的两个乖儿子抱过来，我要亲亲他哥俩。”
1: 只把胡斐听得又愤怒又焦急呀。程灵素拉了拉他衣袖，走入房外的小室，脸色郑重，说道：“
0: 大哥，我跟你说过的话，又不算的没有。”
1: 胡斐好生奇怪：“啊，干嘛问起这句话来？”摇头道：“没有啊。”程灵素道：“
0: 好，我有一句话，你好好听着。倘若你再进福康安府去抢马姑娘的儿子，你另请名医来治他的毒吧，我马上便回湖南去。”
1: 啊！胡斐一愕，尚未答话，程灵素已翩然进房。胡斐知他这番话全是为了顾念着他，料他眼看如此情势，定会冒险再入福府，此举除了赔上一条性命之外，绝没半分好处。他自己原也想到，可是此事触动了他侠义心肠，忆起昔年在商家堡遭擒吊打，马春花不住出言求情，有恩不报非丈夫也。他本已决意一试，但程灵素忽然斩钉截铁地说了这几句话，倘若自己拼死救了两个孩子出来，程灵素却一怒而去，那可糟了。此时二妹在他心中的分量已远在马春花之上，无论如何不能为彼而舍此，一时踌躇无计，信步走上大街，不知不觉间便来到福康安府附近。但见每隔5步10步便有两名卫士，人人提着兵刃，守卫严密之极。别说闯进府去，只要再走近几步，多半便有卫士过来盘查。胡斐不敢多待，闷闷不乐，转过两条横街，见有一座酒楼，便上楼去独自小酌。刚喝的两杯，忽听隔房中一人道：“
2: 哎，王大哥，今儿咱们喝到这儿为止，待会儿就要当值，喝得脸上酒糟一般的，可不成话呀。”
1: 另一人哈哈大笑道：“
3: 啊，好，咱们再干三杯便吃饭。”
1: 胡斐听此人声音正是汪铁鳄，心想：“哎呦，天下事真有这般巧，竟又在这里撞上的。”转念一想，却也不足为奇。他们说待会儿便要当值，自是去福康安府轮班守卫。这是府府附近最像样的一家酒楼，他们在守卫之前先来喝上三杯，那也平常的紧。倘若汪铁鳄这种人当值之前不先舒舒服服的喝上几杯，那才奇了。只听另一个人道：“
2: 王大哥，你说你识得胡斐，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呐？”
1: 胡斐听他提到自己名字，更凝神静听。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船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6: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5: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抽丝剥茧，剖析典型案例，专家解读，洞察交通法规。听交通语法，树立交通安全意识，做文明交通人。

听众朋友、驾驶人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语法》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

和筑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同时，清理处置筑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高考结束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县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教育部6月2日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警惕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教育部还提醒，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经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岂有因小失大，自毁前途。从国家版权局了解到，6月至11月，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智生产力发展。专项行动聚焦4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故意为盗版影视资源传播提供帮助，以引流为目的的为影视盗版提供便利，未经授权对影视作品进行直接搬运、删减切条、改编合集并通过网络传播，以直播、代找、引流等方式传播或者售卖盗版影视资源，利用电视机顶盒等流媒体智能终端实施侵权盗版等违法行为，规范网络视听领域版权秩序。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文创领域同质化剽窃、跟风式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 虚假 IP 联名、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网络直播间、电商店铺、文旅景区、校园周边等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解决版权授权链条不畅、权利管理不清等问题。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畅销书、长销书、童书、教材及教辅图书盗版行为，持续打击通过电商、直播、短视频等平台销售侵权盗版图书、电子图书资源、存储电子图书的网盘账号、密码等侵权行为，重点查处按需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销售盗版图书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

语料版权合规问题，重点查处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工具非法复制、改编、传播作品，未经授权对作品实施魔改、洗稿、深度伪造、规避监测等侵权违法行为。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语法。为加强商业秘密保护，涉案秘密保护规定6月号起正式的施行，此规定于今年初公布，系统细化了法律要求，为各类企业合规经营提供行动指引。规定正式实施当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办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启动仪式。据市场监管总局介绍，此次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以保护商业秘密、护航产业发展为主题，聚焦规章宣贯、服务供给、监管执法、机制创新、协同共治五方面务实举措。一是通过专题宣讲、案例解读、线上微课等形式，面向不同规模和行业的企业开展分层次培训。小微企业侧重意识培养和基础制度建立，大中型企业侧重合规体检和风险排查。二是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建立重点产业和企业清单，实行一企一策指导，建立维权快速响应机制，推动赋资源向基层延伸。三是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集中曝光典型案例，立案释法。四是推进新经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区域。

协同保护，鼓励外向型经济发达地区建设涉外保护平台，指导企业运用数字化存证技术确权等手段。武志山化与司法行业主管部门协作，发挥行业协会专家智库作用，紧盯人才流动、投融资、技术交易等高风险环节，推动行业自律。据了解，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年。2025年活动期间，全国共走访电源企业1.5万多家，开展宣传活动4700多场次，参与企业超过4.9万家，有效营造严守商业秘密、鼓励自主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从国家医疗保障局了解到，国家医保局自今年5月14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近日，国家医保局公布了专项飞检中发现的4起检测案例，涉及吉林省吉林市金牛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贵人堂分店、吉林省吉林市富仁堂大药房龙昌上城分店、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益康药房西山店、福建省宁德市康百新大药房。涉事定点零售药店涉及将生活用品、保健品、副食品等串换为医保药品套取医保基金行为，目前当地医保部门已经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中。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指出，通过倒卖、回流药、空刷、串换、骗取或套取医保基金，均是违反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参保人如发现回流药相关线索，请主动提交医保等相关部门，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共同守护医保期间安全。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语法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

0: 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近日交通运输部文运办在全行业组织开展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强化动员部署，细化保障措施，优化公共交通服务。通过组建专业送考队伍，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等举措，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为保障考生平安顺利复考，江苏省交通运输部门增开考生专用绿色通道，为持准考证考生提供优先乘车、优惠乘坐或免费乘车服务。苏州市交通运输局打造统一品牌加分级响应加全场景覆盖的助考体系，整合区由出租汽车、网约车、公交车、地铁等交通资源，满足批量接送、一对一预约、应急响应等多元需求。福建省交通运输部门组织超4800辆出租汽车、网约车以及4400辆公交车、9条地铁线路参与保障，开放考点周边出租汽车司机驿站，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停车、休息等服务。近年来，交通运输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指示精神，广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指导各单位扎实推进志愿服务活动，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下一步将按照为民服务、行业统筹、凝聚合力的原则，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交通志愿服务，打造流动的中国志愿有我交通特色志愿服务品牌，以暖心志愿行动赋能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邮政局网站显示，6月2号，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标准是世界的通用语言，是产业互联互通的基石，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重要载体。据介绍，2024年6月，经国家邮政局提议，国家标准委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了成立快递服务技术委员会的提案。历时一年多，2025年7月11号，国际标准化组织经过审核、投票等程序，决定在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下成立快递服务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这标志着全球快递服务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迈入崭新的发展阶段。国家邮政局局长赵春九表示，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促进互联互通，构建便捷、高效、安全、韧性的

黑龙江省公路水运建设领域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全面启动。省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牵头，联合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省航空事业发展中心、省公路建设中心、省综合执法局质量监督分局及各市地县市区交通运输局，紧扣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在全省公路水运建设领域全面开展系列安全生产主题活动。活动通过义务大讲堂加教育宣传加实战演练加隐患排查思维发力，推动安全理念扎根一线，筑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底线。义务大讲堂开讲精准聚焦专项整治，作为本次安全生产月活动的核心环节，邀请交通运输部安全专家、行业权威咨询管理机构，聚焦公路水运工程涉难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精准施教，覆盖全省所有公路水运在建项目参建单位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安全负责人，覆盖540多名核心管理人员，目前累计观看量突破了5000次。活动启动后，全省各在建项目同步掀起安全宣传热潮，结合义务大讲堂培训内容，通过悬挂主题横幅、设置安全宣传栏，在施工现场及出入口张贴专项整治标语海报等方式，实现重点区域宣传全覆盖。依托义务大讲堂所学应急处置知识，活动将针对性地开展防台风防汛、高处坠落救援、消防逃生等实战化演练，全流程模拟险情上报、人员疏散、边坡加固、伤员救治等环节，有效检验应急预案可行性和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切实达到以演促练、以练备战的效果，梳理存在不足，优化完善应急预案，持续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部署及六大讲堂明确的4个整治任务，全省各地组织公路水运建设项目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项目部自查、市级抽查复核、闭环整改消耗的工作机制，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和专项整治要求，对脚手架、临时用电、起重吊桩、深基坑、高支模、桥梁隧道等施工重点环节开展全面风险隐患排查，建立隐患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严格实行消耗管理。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豪离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2号，一辆电动重卡缓缓驶入沪杭高速公路原浙沪主线收费站场内的新能源重卡充电站，司机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将充电枪插入接口，仪表盘电量开始稳步回升。这是浙江省第一座由原高速公路主线收费站改造而成的重卡充电站，满足了干线物流高频次补能需求，为长三角货运大动脉补能网络增添一处实用型站点。腾运当天亦有6辆新能源重卡陆续驶入站内完成补能。2020年1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全面取消，6年多后，这片硬化场地焕然一新，10台快充桩、10个重卡专用车位正式面向新能源重卡开放。这一转变不仅盘活了高速公路存量资产，也为全国省界收费站升级再利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经验。该充电站配置400千瓦双箱一体式快充桩，据测算，投入运营至成熟阶段后，年充电量约350千瓦时，可替代柴油消耗约100多万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3000吨。充电站全天候开放，配套的司机驿站内有空调、自动售卖机、微波炉等设施，公共卫生间配有洗浴房和洗衣机，司机可以免费洗澡、洗衣服，解决长途奔波中休息、如厕等问题。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嘉兴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充电站地处浙沪交界，是沪杭物流大通道咽喉，它不仅是能源的补给站，更是公路上的暖心驿站。沪杭高速公路主线可变情报板已同步发布投运提醒，沿线设置清晰的道路指引牌，引导车辆提前规划，有序驶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某饭店养了一只鹦鹉，挂在了店门口。每逢有客人到来，这鹦鹉就会说：“
3: 你好，你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2: 有一个常客想：“哎，我要是快点进去，看看这鹦鹉能说啥呢？”有一天呢，他蹭的一下就跑了进去。这鹦鹉说：“
3: 你傻呀，你吓我一跳。”

0: 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一天，一位法国观光客正开着租来的车在大街上逛来逛去，这时迎面跑来了一个蒙面大汉，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个大汉手里挥着手枪，让这个法国人马上下车。大惊失色的法国人赶紧跳下车来哀求道：
1: 哦，先生，我把车和钱全给你，请你千万不要杀我。
0: 看到法国人的样子，这位蒙面大汉说道：
2: 我不会杀你的，蠢货，只要你照我说的去做，我就绝对不会杀你的。现在你就给我趴下，赶紧给我做50个俯卧撑，懂吗？50个俯卧撑。
3: 听到蒙面大盗的话，这位法国人虽然感到有些吃惊，但他还是迫于无奈照做了。50个俯卧撑做完之后，这位蒙面大汉继续向法国人说道：
2: 很好，姿势很标准，现在再给我做50个俯卧撑。
3: 听到这样的话，法国人有些急了，但是他看到了蒙面大汉手中的手枪，于是在这种状况下，他迫于无奈又做了50个俯卧撑。
0: 这50个俯卧撑做来非常的不容易，做完了第50个俯卧撑之后，这位法国游客精疲力尽地站直了身子，没想到他刚站起来，这位来自西西里岛的蒙面大汉却突然暴跳如雷地大喊道：
2: 你为什么站起来了，蠢货？再给我做50个俯卧撑，要不然的话我杀了你。
3: 此时的这位法国人已经没有了一点力气，但为了保命，他只好又趴了下去，使劲地做起了50个俯卧撑。
0: 这50个俯卧撑做完之后，这位法国人可以说是精疲力尽了，他直挺挺地趴在了地上，还不时地喘着粗气。
3: 这时只听到这位蒙面大汉突然大吼了一声，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郎从路边的一块岩石后面慢慢地走了出来。看到姑娘走了出来，这位蒙面大汉低下了头，对趴在地上的法国人非常和蔼地说道：
2: 嘿，法国佬，刚才委屈你了，呵呵，现在我想求你帮我办个事儿。你抬头看看，在你前面站着的是我妹妹，我想请您帮我个忙，开着车子把我妹妹送进城里去，你看怎么样？

说有一天喝多喝潮了，喝潮了完了回家的时候就在道边就敲的那个敲那个路边那电杆的路灯，刚刚刚敲，这时候过来个这警察就说：“你干什么呀你？”我说我晚上回家我敲我家门呢，老半天也不给我开，我媳妇又给我闹病，然后喝点酒就这个那那的，完了这警察向上瞅瞅说：“啊，兄弟没事，你接着敲吧，你媳妇肯定在家，你没看上面这灯还亮着呢？这玩意儿谁喝了？”

0: 我们科长有个特别的嗜好，喜欢在饭店就餐后顺手把餐桌上的小东西拿走留作纪念。牙签瓶、筷子托、小酒杯、餐巾等小物件。其实那些纪念品呢、不是给了看门的大爷，就是送给邻居家的小孩。我们科刚分进来一位新同事，为了联络感情，科长请大家中午一起去吃烧烤。酒足饭饱以后结账走人。回到办公室，我们望着科长拎着自己沉重的皮包缓慢走去的背影，我们认为他洗心革面了。第二天大家都在办公室，看门的大爷拖着一盘烤肉来到我们面前。
1: 哎呦，科长，你昨晚给我的那块铁板真不错呀，和饭店里的一模一样，做出来的烤肉味儿就是好。今早我老太婆做了点儿，大家都来尝尝，来尝尝。

0: 在幼儿园里，幼儿园的阿姨向一个小朋友问道：
1: 小卡尔，你来回答老师，在乌鸦和狐狸这一篇寓言当中，谁是故事的主人公啊？
0: 听到阿姨的问题，卡尔回答道：
2: 是乌鸦嘴里的那块肉，老师。
3: 一个朋友因病住院做手术，硬往主治医师手里塞红包，大夫纠缠不过，只得暂时收下。手术以后拆线效果极佳，出院之前医院医师退还了红包，朋友却陡然变色，失声痛哭地说：
4: 拒收红包，必是不治之症啊，你们赶快给我准备后事吧。
5: 说的是西藏的一所帐篷小学，他们每个月搬迁的至少要超过两次，那七头牦牛呢就可以搬走了一座学校。
6: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7: 老师
8: 啊，
7: 我们为什么又要搬学校嘞？
8: 还不是你爹你弄，觉得这个地方的水草，哎不是，是你们家的那个牛啊羊啊，觉得这个地方水草啊不够肥美了。
7: 我，老师
8: 啊，
7: 那俺们要不要每个月都搬呢？长大了，只是没学成，去搬家公司倒是把好手嘞。
8: 那也没有办法呀，
7: 啊，
8: 搬家总比把远处的草皮运来要方便多啦。
7: 老师
8: 啊，
7: 等我长大了，就在咱们总搬家的这个草地上，弄个花刀嘞。
8: 花刀到日子嘞，
7: 一拉哎就到了，
8: 是啊，
7: 就取名叫一拉点儿帐篷。

0: 老师也不想总搬家。
1: 是啊，
0: 每一次搬家呀，要近呢也得五六天，
1: 可不是，
0: 远呢要瘦六天，
1: 好长呀。
0: 哎呀，上个学期我们就学了一半的课程。
1: 老师啊，你看我的七仙女多卖力气。
0: 您怎么知道那个牦牛她是女的呢还七仙女？
1: 当然了
0: 啊，
1: 你看他们走起路来的那个样子
0: 啊，
1: 扭啊扭啊扭来扭去的，一定是女的。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啊，
0: 这路程这么远，你老师唱个歌吧。
1: 那好吧，那我要唱嘞，
0: 唱吧，
1: 开始。阿爸，哎，那啥子啊，咚咕噜有味，
2: 咚咕噜有味，
1: 那兔兔子嘛咕噜有味，
2: 咚咕噜有味，
1: 啊，我记得咕噜有味，
2: 哦，咚咕噜有味，
1: 咕噜咕噜一声呼声喂，
2: 呼喂。
1: 老师，
0: 哎，
1: 我们为什么总是搬家？
0: 还不是你爸爸。
1: 我爸爸为什么想搬家？
0: 说到底还是你妈妈。
1: 爸爸妈妈为什么老是搬？

0: 在英语课上，老师对学生们提出了要求。
1: 同学们，在上我这个英语课的时候，谁都不许讲汉语，听明白了吗？
0: 听到老师的要求，学生们全都循规蹈矩，按老师的要求做了。可是快到下课的时候，一个学生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儿，突然忍不住笑出声来了。于是他的同桌举起了手，向老师反映道：
2: 报告老师，我们可都一直遵守纪律，可是他刚才我听见他乐了，我听见他乐的时候那发音像是使汉语乐的。
3: 有一天，爸爸问女儿：
4: 闺女，我给你配的近视镜你怎么不戴呀？
5: 我戴上有点头晕。
4: 哎，过几天就好了，这是一个过程。
5: 是的呀，所以我过几天再戴呗。

0: 在一堂数学课上，老师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同学们，如果十个人拆一座房子需要三天，那么有五个人拆同一座房子需要多少时间呢？同学们，有谁能回答？
0: 老师的话音刚落，坐在第一排的一个男孩就站了起来，向老师大声回答道。
2: 老师，您这题有点毛病，一座房子一下怎么能拆两回呢？
3: 小丽跟小娜呀唠起自个儿的男朋友，小丽说了，
4: 他向我求婚了。
3: 小娜说，哎呀，那是好事啊。小丽又说，
4: 他在向我求婚的时候对我说，他有一辆世界名车，还说他的那个地位很显赫，只要他开车在马路上走，别的车都给他让路。
3: 小娜说，哎呦，他太有才了。小丽又说，傻呀，后来我才知道，我这傻子是开洒水车的。

0: 有位病人去看病。
1: 你哪里不舒服呀？
0: 头子嘎的疼。
1: 你就买几包头疼药吧哈。
0: 哎呀妈呀，你当我是啥呀？花钱买头疼啊？我可不花冤枉钱。
2: 在一节小学自然常识课上，老师问小佳佳，
3: 哎，小佳佳，刚才你在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你说声音速度要比光速还要快，哎，你是根据什么这么说的呢？
4: 小佳佳回答道，老师，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您不信回家试试，每次您打开家里电视的时候，总是先听到声音，然后才出现画面。
0: 医生对复诊的病人说，
1: 我给你开药有效吗？
0: 嗯呢，挺有效的，我完全遵照药瓶上写的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那个就是密封保存，放到阴凉处。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6月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

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三日，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九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国台办发言人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13日举办论坛大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应急管理部三日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到2026年调水工作2日结束，截止到5月31日，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日前，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10余年的涉嫌骗取贷款犯罪的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产量，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近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多株距今约2.95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呢有一株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今天，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湖南西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福建西北部、上海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以及河北东部、山东东部和中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故宫博物院于2日至30日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日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坤宁宫区域将暂时封闭施工，观众参观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行至御花园。

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2日至3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部分学校、医院、商超、公园、景点、居民小区等场所，实地检查调度雷暴大风极端天气灾后的恢复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极端天气的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团市委组织本地青年主播开展青云龙江主题电商直播活动，大力推介我市农林产品和生态文旅资源。为做好哈洽会直播推介工作，团市委精心谋划，提前对接，深度挖掘本土青年电商人才，组织来自说一春团队、二胖哥农产品团队以及多家企业的青年主播，通过抖音账号实时的呈现我市展区的盛况。在推介伊春特色产品的同时，青年主播们还化身家乡文旅推荐官，在镜头前讲述伊春的茫茫林海、碧水蓝天，带网友云游我市各大景区景点，介绍森林康养、避暑度假、特色民宿等文旅业态，吸引近50万名网友互动。据了解，哈洽会期间，我市青年主播累计销售桦树枝、蓝莓、木耳、蜂蜜等特色产品7万多件，实现电商销售额469.73万元，有力助推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线上传播。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汛期铁路安全有奖举报举措，公布救灾应急电话，鼓励沿线群众上报铁路安全险行，相关有功人员最高可获得10000元奖励，筑牢最北铁路汛期安全防线。为畅通险情上报渠道，哈铁局公布铁路救灾应急电话0451-8642-9110，0451-8642-9110，市民可以随时上报管内公路车辆冲撞铁路设施、铁路护网、线路、信号机、接触网等设施破损，以及雨雪、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线路桥涵损坏、路基坍塌、电杆、树木侵陷等可能危及铁路行车安全的险情。据了解，铁路部门将对险情第一发现人主动处置险情人员及其他直接参与人员，视情况给予500元至10000元的奖励。通过发动全民参与护路防汛，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确保管内铁路汛期安全畅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

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牌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常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2: 伟大的祖国，难忘的歌声，请听歌曲《热血颂》。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

0: 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机。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约翰叔叔来住了几天，临走时掏出100先令对侄女说，
2: 这钱你留着零花吧，记住啊，钱要放好，丢了可就白送人了啊。
3: 知道，傻瓜才把钱白送人。
2: 嘿，你说的有道理，我看这钱你还是不要的好。

0: 有个人自称棋艺很精，常在别人面前吹牛。一次有人请他下棋，可是下了两盘都输了，看棋的人都以为他没话可说了。没想到他这样解释说：
1: 这第一盘棋吧，叫师傅不赢头盘棋，这第二盘棋吧，叫名师出高徒。

0: 阿九又喝得醉眼朦胧，深更半夜才回到家门口。他掏出钥匙，却怎么也对不准门锁。巡夜的警察看到了，急忙上前：“
1: 哎，同志，需要帮忙吗？”

这太谢谢了，太谢谢了，这请你帮我把这房子抓牢，别让他老乱晃。

0: 园的大熊猫快要死了。管理员问大熊猫：
1: 你最后还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出来吧。
2: 我有两件非常想做的事儿，第一件就是要治一治我的黑眼圈，第二件就是，哎，我这辈子就想照一张彩色照片。

0: 有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进了大半天，口渴得直冒烟。在他快要走出沙漠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推销员。推销员劝他买一条领带。
1: 哎呀，先生，你行行好吧，我渴得连衬衣都想撕了，还买什么领带呀？
0: 推销员讨了个没趣儿，便走开了。这个可怜人总算在沙漠边上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一家酒吧，他急不可待的要冲进去。于是他对门口的侍者说：
1: 快快快快给我点喝的吧，我的喉咙都快枯干了。
2: 对不起先生，不打领带者不允许进入。

0: 一天，有两条蛇凑在一起，其中一条蛇就问另外一条蛇：“
1: 大哥，我们身上有没有毒啊？”“
2: 切，你真无聊，问这个干啥呀？”“
1: 不是啊，我刚才我咬到自己的舌头了。”

0: 一个农夫在向另外一个农夫请教问题。
1: 大哥呀，上次你的马病了，你给他吃的什么药啊？
0: 松浆油。过了几天，他们又相遇了。
1: 哎，大哥，你上次说给马吃的是什么来着？
0: 松浆油。
1: 哎，那我的马吃了松浆油，他怎么死了？
0: 我的马也死了。

0: 有一天，两个盗贼在谈话。
1: 哎呀，我非配一副眼镜不可。
2: 啊，为什么突然有这个需要呢？
1: 你也不知道啊，我昨天进入一家豪宅，试开保险箱，

0: 正在旋转自盘时，
1: 怎么了？
0: 突然发出很大的声音。
2: 哎呦，
0: 原来我旋转的是他家的收音机。

0: 一个酒鬼回家刚躺下，就挨了女人没头没脑的一顿揍。
1: 哎呦哎呦，我又没醉，你打我干嘛？
2: 你还没醉，你连房间你都进错了。
0: 酒鬼眯着醉眼看了一眼女人说：
1: 对不起，原来不是我老婆。
0: 他话刚说完，头上又重重的挨了一下。
2: 放屁，我就是你老婆，正在邻居家串门呢。

0: 一个商人打算坐火车去水牛城，考虑到火车是晚上到达，而且又是卧铺，于是商人向车厢乘务员叮嘱道：
1: 哎，我说同志啊，我有个坏毛病了，睡觉总是睡得太死，一睡着中间就很难醒来了。嘿嘿，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凌晨四点千万千万记住叫醒我啊，好不好啊？如果叫不醒，哪怕我还穿着睡衣，你也得把我和我的行李一块扔下去，好不好啦？啊，谢谢。
0: 第二天，商人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仍在车上，而水牛城早被抛在几百公里以外了。商人十分生气地找到乘务员，用最难听的语言咒骂了一通，直到弹尽粮绝，精疲力尽，这才不高兴地离去了。
2: 大哥，你可真够能忍的，他骂的也太过分了，你觉得是不？
0: 一个旁观者打抱不平。
3: 哎，没啥呀，这可算不了啥。那个在水牛城被我扔下去的乘客要是在这儿，准能比他厉害10倍。

0: 丽丽上网上了很久，顺手打开收音机，一个柔软的声音传出来了。
1: 如果肤色粉红，脸上的绒毛细嫩柔软，那么说明很健康。
0: 听到这里，忍不住她摸了摸自己的脸，对镜照了照，再笑一笑，样子健康可爱。这时又听播音员说道，
2: 好，听众朋友，这次我们的养猪知识讲座就到这里。

一个海军军官在公共汽车上站在司机的旁边不坐下来，以免弄皱熨得笔挺的制服。一个有酒意的人上了车，走到军官的身旁，拉了他的衣袖，说要买张车票。军官没理会他，但醉汉锲而不舍。

0: 使了。于是军官转身说：
1: 朋友，我不是售票员，我是海军军官。
2: 什么？这样，那么把船停下来，我要搭公共汽车。

0: 坐在医生面前的病人冻得浑身哆嗦。
1: 仅仅为了捞回帽子，你就跳到那冰冷的江水中啊？哟，要知道啊，你会冻死的。
2: 这我知道，但我非得捞回我的帽子不可。
1: 嗯，
2: 冬天如果不戴帽子走路，哼，我会感冒的。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林海茫茫。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苏芮的老歌，跟着感觉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来留言，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大欢的《画舫行万里》。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9。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温度7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为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温度10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厚外套或者是毛衣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极易复发的，因为有强降温，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要携带雨具。近每两天都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不是一洗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温度8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5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5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温度6度。
1: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兴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行安。春风吹绿野，踏青采山鲜，一春连绵的山林为人们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鲜滋味。春季的山野菜鲜嫩可口，营养丰富，如果想获得最新鲜的食材，还得走进大山亲自上阵。在我们今天的行游兴安栏目当中，我们就带领大家一同的去青山入画，一同的去追寻着兴安的味道，去踏青采山。如果你想寻找兴安的味道，我们一同的来感受这样的一个地方。春天的山野菜在这里遍地都可以看见，那就是宝宇森林生态小镇。这里设有专门的山野菜采摘园，你可以亲手的采摘婆婆丁、荠菜、蕨菜、刺嫩芽等野菜，体验从山林到餐桌的全程乐趣。山景区更是天然的山野菜采摘基地，走进山林，在专业向导的带领下，辨识林下野菜，收获原生态的食材。在鄂伦春风情度假村的少数民族野菜文化，你可以走进这里，感受着文化体验。在山野菜采摘的项目当中，融入了鄂伦春的饮食文化，体验的同时还会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度。如果你想品味着山野菜山珍食材，欢迎你来到九星生态园当中的桦树之宴，这里会让你享受到尽情的东北地道滋味。

在春季的时候想品尝新鲜的江鱼的话，还有河鱼，你可以来到这里，那就是铁力的星月童话村。在这里有特色鱼宴，这是以西林鱼、柳根鱼为特色，打造现钓现烹的沉浸式体验。另外你还可以品酒，九章文创园将本地的农特产品与酒文化相融，打造了特色餐饮，可以参观酒文化博物馆，体验古法酿造与汉服旅拍，酒韵润食味，文化入席间。

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甄选了500多种中草药，200多种山野菜，将森林生养的养生理念揉进了三餐四季。九峰山养心谷的养生宴、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以及特有的雪莲果养生功能饮品，将养生美食开发到极致。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零度宜春，欢迎您来到同悦酒店，在这里有着健康营养的餐厅，这里汇集了零菌、零果、零菜、零药、零粮等零下珍味，可以让你一桌吃遍大森林。这个时间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这里有两大特色，山珍宴与雪珠宴，这里的最大的程度保留了纯天然无污染的森林本味。通龙山景区又打造了篝火的美食体验，你可以在滋滋作响的美味与熊熊燃烧的篝火之间，感受着林区人民的淳朴与热情。如果你想品尝江鱼的话，欢迎你来到嘉荫。嘉荫的中俄界江出产的黑龙江江鱼，肉质是紧实弹牙的，而且味道鲜美，一桌三花五萝十八子的江鱼宴，会让您品出龙江春鲜。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行游心安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些非常不错的，有着能够感受到春天的美食盛宴。推荐的目的地有宝宇森林生态小镇、透龙山景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九星森林生态产业园、星月童话村、九章文创园、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嘉荫中俄界江、九峰山养心谷、宜春同悦酒店。朋友们，在这个春天走进我们的宜春，让零度宜春将森林的馈赠、江河的鲜醇与林区门俗一起的融进舌尖，打造出一席席藏着自然意趣与人文温情的美食盛宴。朋友们，在旅途当中，让你的美味在旅途中升温，在烟火中丰盈。欢迎大家走进山林，共同的感受着春鲜，心安寻味踏青采山的主题产品。

0: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4: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3: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4: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朋友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感受这样的一次非常不错的旅行，让我们一起的来共同玩水，感受着盛夏的清凉。夏日的激情可以在山野间尽情释放，小兴安岭河流纵横，漂流业态非常丰富，堪称游客乘凉玩水的最佳去处。在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一起去玩水，盛夏享清凉漂流体验产品，诚邀大家共享戏水的乐趣。
1: 总有人为他买单，每当你回头总有人相伴。
0: 说到了我们伊春的漂流，首先要为您介绍的就是小兴安岭的第一漂——一级密河漂流。核心的河段长7.5公里，全程落差80米，两岸的古木参天，可以体验着顺流竞速与泼水嬉闹的乐趣。
1: 面带笑容，不用再因为谁有顾虑重重。
0: 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全长大约8.5公里，水道以沙石为主，清澈见底。在滑艇上可以纵览景区的优美风光，景区内还设有高空滑漂项目，采用的是360度透明的玻璃管道，沉浸式的观赏峡谷风光，兼顾着刺激与舒适，还有彩虹滑道、玻璃汉滑、飞天魔毯等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玩需求。
1: 每一个故事总有人为他买单，每当你回头总有人相伴。生活虽然
0: 丰岩山寨的野花嬉戏水漂流，河道是平缓的，水深最深仅1米，这也是伊春唯一儿童可以漂流的漂流项目，全家可以共享戏水乐趣，让心灵随绿海徜徉，收获欢乐时光。
1: 要学会面带笑容，不用。
0: 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一级密河漂流、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丰岩山寨野花嬉戏水漂流这三个地方来供您选择，让这个夏天让你在山野间尽情的释放吧。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景区推介。龙记探知传科普，鸿运润心见成长。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伊春佳音亲子研学三日游路线推荐。马上就要快到暑假了，在这个暑期你有计划来到佳音吗？接下来的时间

言当中为您介绍这样的一条特色路线。本线路是以恐龙文化加自然生态加红色传承为核心，串联起嘉荫的优质研学资源，打造沉浸式夏季研学成长之旅，让学生在行走中探索，在体验中求知。

从研学基地的集结开营开始，研学基地的深入到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去实地考察恐龙化石遗迹，学习地质科普知识。之后走进的是北国恐龙乐园，通过裸眼 3D 观影、互动研学课堂、恐龙知识竞赛等趣味形式，解锁史前文明奥秘。夜晚住宿在红光乡民宿，可以动手体验恐龙剪纸、桦树皮画、非遗手工，感受着本土民俗的文化魅力，为研学之旅奠定了深锁的基调。

第二天我们来到的是毛兰沟宣教中心，系统的学习森林生态与地质地貌知识，新时代文明中心参与到知青的文化体验红色主题研学课程，之后在重走边防路，感悟抗联精神，接受边防国防教育。之后我们来到的就是界江主题公园，来打卡界碑，学习界江的生态知识，将自然科普与红色传承深度融合，厚植家国情怀。第二天晚餐和住宿在红光乡民宿。时间来到了第三天，第三天深入到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进行自然的科考徒步，峡谷生态观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地探索，走进嘉荫东湖风景区，开展户外露营的实践与自然观察，最后在研学基地举行结营仪式，分享研学感悟，为本次夏季研学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伊春嘉荫亲子研学三日游旅游路线。这样的一次路线全程是寓教于乐，学玩结合，既能够让学生探索恐龙文化与自然生态，又能够接受红色教育的熏陶，那么全面地提升科学素养与实际能力，那么也是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夏季研学优选线路。朋友们，如果在这个暑假期间你为孩子选择一条旅游路线的话，不妨可以考虑这样的一条研学路线，重走嘉荫，让孩子感受一趟别样的知识之旅。

血誓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目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中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地上的壮丽风景一眼便能知晓，但地下溶洞的风光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看见什么。五彩斑斓的地下世界，千姿百态的钟乳石，加上绚丽多彩的灯光，宛如置身于魔幻又奇特的星球之中。地心深处有着最纯洁的风光。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您推荐十个国内最美的溶洞，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地下洞穴的无穷魅力。

是时候来一场地心之旅了，一起去看看大自然造物主留下的瑰丽奇观吧。贵州织金洞，织金洞是中国洞穴天花板，有着织金归来不看洞的美誉。织金洞的景区众多，有大大小小的50多个景点，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类的钟乳石组成的溶洞奇观，这是大自然数百万年造就的美景。洞内的景观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而且还流传着美丽的故事传说，不愧是中国的溶洞之王。它的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关寨乡织金洞景区。

重庆芙蓉洞。芙蓉洞世界三大洞穴之一，美到极致的喀纳斯地貌，造型奇特的钟乳石，在洞内可以看到鬼斧神工般的景观。最壮观的景点是辉煌大厅和巨木飞瀑，这也是到芙蓉洞游玩必打卡的景点。它的地址位于重庆市武隆区芙蓉路88号。湖南黄龙洞，黄龙洞是武陵源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着世界溶洞奇观、世界溶洞全能冠军的美誉。走进黄龙洞内，里面的洞穴空间大，有着丰富的溶洞景观，旱洞和水洞上下中横，宛如一个庞大的洞穴王国，一定要深入其中探索地下溶洞的神奇。湖南黄龙洞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索溪峪镇河口村。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第四个地方，那就是利川的腾龙洞。

腾龙洞是中国已探明的最大溶洞，也是世界特级的洞穴之一。洞外山清水秀，风光宜人，洞内神奇秀丽，神秘幽暗，洞中乾坤大，可以在原生态的洞穴里看一场梦幻的激光秀，也可以看到热气球在洞内的壮丽景观。它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利川市腾龙大道一号，这是利川腾龙洞。河南鸡冠洞，鸡冠洞北国第一洞，这是一座天然石灰岩溶洞，走进其中可以感受着千年溶洞的壮观，一步一景，映入眼帘的是造型千奇百怪的钟乳石，感叹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除了绚丽多彩的溶洞奇观，景区还有一个牡丹园，夏天还可以观赏牡丹花开的美景。它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双塘村。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本溪水洞。本溪水洞世界第一长地下冲水溶洞，最美的天上奇观，水洞里有着天然形成的绝美自然风光，走进洞内泛舟游览，有一种神秘之感。五彩斑斓的灯光，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犹如海底龙宫，璀璨夺目。本溪水洞，这是离我们黑龙江最近的一处，有机会不妨去感受一下，位于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第七个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安顺龙宫。龙宫有着天下喀纳斯尽在龙宫的美誉，景区里有着美丽的水溶洞，还有着很多奇特的喀纳斯顶冠，龙眉飞瀑、虎穴洞、龙子田都是龙宫景区必打卡的景点。览龙宫之天下水洞，荡轻舟，临人间仙境。它位于安顺市西秀区龙宫镇。

北京石花洞。石花洞中国四大熔岩洞穴之一，既有石笋、石柱等南方的洞穴奇观，也有着石枝、石盾的北方洞穴景观。在这小众而神奇的石花洞中，不仅可以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而且还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地质知识，适合带小朋友来打卡。它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连州地下河，连州地下河为广东地下第一河，是典型的巨型天然石灰岩溶洞。岩洞分三层，上两层是陆地层，下层是地下的暗河。乘游船走在地下溶洞中，一睹壮丽的天然大溶洞，不得不佩服造物主的神奇。连州地下河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市东坡镇大洞村。最后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姚岭仙境，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说到了这里的钟乳石山洞，溶洞的景色很美，名字叫做姚岭仙境。整个溶洞都深藏在地下，曲折幽深的洞室地貌，瑰丽多姿的溶石景观，而且洞内的灯光分布合理，美轮美奂，宛如人间仙境。洞内冬暖夏凉，值得打卡。听众朋友，以前接触溶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孕育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陵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钉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

舞清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兴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雨

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颗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与感动。

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日。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风3到4级转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极易发，强降温，温度湿度比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增减衣物。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据报道啊，近日呢，国内首届短剧产业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业内外人士围绕着 AI 短剧能否取代真人短剧展开热烈的讨论。与会的专家普遍认为 AI 短期内还无法完全的替代真人表演，增添活人感以及对人性的微妙把握仍需要创作者亲力亲为，而这也是真人创作应对 AI 冲击要把握的关键之处。对多数的微短剧观众而言呢， 核心需求是通过观看的即时爽感迅速地获得情绪价值，对作品的影像美学和故事深度等并没有过高的期待。正因如此，和真人短剧相比， AI 短剧的短板并不明显，但在成本和效率方面的优势却极其突出。通过全流程的引入 AI 制作，短剧作品单集的成本可以从5万元至10万元压缩至5000元以内，制作周期呢也可以从1个月压缩至数天。随着一些影视模型的成熟， AI 对真人的替代现象已经在整个微短剧行业发生。据报道，2026年一季度全国短剧的开机量同比下跌约75%。除了横店之外，郑州、西安的白鹿原等拍摄基地同样出现剧组减少、棚内空置的情况。很多中小团队开始批量的转向 AI 漫剧、AI 仿真人短剧。AI 呢，已经在创作和生产两个环节推动微短剧领域快速构建起标准化的工业化生产体系。AI 将重生、豪门、霸总等类型化题材的核心元素进行提炼，把情节拆解为标准化的情绪组件，再依托用户行为数据，精准地计算用户的心理阈值，并按照开头3秒勾住观众、6秒进入冲突、10秒点出悬念的公式化节奏进行内容生产。在生产环节，生成式 AI 实现了从分镜脚本到视听制作的全链路自动化，使内容生产从松散的剧组协作彻底的转向高效的流水线作业。这种工业化能力的跃升，使得微短剧项目周期极度的压缩，投资风险大幅降低。相比之下呢，我国的影视业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在这些方面难以与微短剧形成竞争，因此呢，越来越多的资金从影视行业流向微短剧，制作团队、编剧、导演和演员也在向微短剧转移，甚至啊，不少科班演员、传统的影视导演因影视资源枯竭被迫转向微短剧的赛道。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AI 微短剧对真人表演的冲击并不只在于直接的替代，更在于相应制度规范的缺乏对传统影视创作空间产生的实质性的挤压。近年来呢，我国的影视工业制作能力已经有显著的提升，《流浪地球》、《漫长的季节》、《哪吒之魔童闹海》等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已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与一些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结构性的差距。因此呢，应为影视产业预留合理的成长空间，使长短剧业态从零和博弈转向美美与共，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已为这一发展方向释放出明确信号。在这一导向下，需建立流量准入的质量门槛，以市场化的手段筛选优质内容，遏制流量至上的乱象，同时呢，严格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识要求，强化透明度要求，明确其与真人作品的赛道区分，维护艺术创作的真实性。鼓励平台通过版权分账倾斜、流量扶持等方式持续地投入真人精品项目，导致资本向真人精品项目回流，平衡长短剧的资源配置，建立长剧与微短剧的差异化算法分发机制，避免长剧被注意力经济一刀切地吞噬。当前呢，我国的影视工业正处于由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过渡的关键阶段。在这一窗口期内，既要承认 AI 作为生产工具的合理性，也要为真人创作保留必要的制度缓冲与成长周期。唯有如此，技术红利才能真正的转化为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而不至于为追求短期效率而牺牲影视人才结构与审美积累。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3: 精彩你的生活。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高考是广大学子逐梦前行的重要人生大考，牵动着全市万千家庭的心弦。为全力护航高考平安顺利进行，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前统筹布局，细化工作举措，全面筑牢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防护屏障。那今天的交警在线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队长宣云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我市交管部门全力做好高考前各项护考准备工作，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宣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4: 宣警官，这个2026年的高考呢日益临近了，我们交管部门啊都做了哪些前期的筹备工作，更好的为考生服务呢？
5: 为全力给广大考生打造安静、舒心、安全、顺畅的考前出行环境，我们坚持提前部署、靠前发力、全力落实的工作思路，全方位抓实抓细高考护考各项前期准备工作。首先是压实层级工作责任，支队第一时间召开高考交通安保专项部署会议，结合我市五个考点分布位置、城区道路交通实际情况，部署各大队制定详实完善的高考交通安保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各辖区执勤点位、执勤点段及人员职责，做到全员定岗定责，分工清晰明确。同时分别组织全市200多名路面执勤民辅警开展高考护考专项业务培训，重点讲解考点周边交通管控流程、考生紧急护送流程、突发交通状况处置办法以及文明执勤服务规范，全面提升民辅警实战处置能力与便民服务意识，确保各项护考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其次是深入开展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我们组织警力对全市5个高考考点周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道路破损、交通标志标线缺失、路口视线遮挡、临时栈道施工等各项影响通行安全的隐患问题，第一时间提示相关部门整改修缮，同步加大考前路面整治力度，集中整治考点周边车辆乱停乱放、机动车随意穿行、违规栈道经营等乱象，从源头扫清考生出行道路障碍。第三是多维度开展考生 户考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工作，依托官方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持续推送高考出行路线指南、考点交通管制公告等实用内容，线下充分利用城区20多块 LED 宣传大屏，全天候滚动播放户考公益标语与出行提示，同时组织民警走进各中学开展考前安全宣讲，面对面提醒考生及家长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遵守交通规则，让全民户考文明让行的理念深入人心，营造浓厚的高考护航社会氛围。
4: 那么宣警官，高考期间啊，我们交管部门将重点落实哪些具体的安保服务举措呢？
5: 今年高考期间，

0: 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旧聚焦保安全、保畅通、优服务三个工作重点，全时段、全路段筑牢高考交通安保防线。在交通秩序管控方面，我们统筹调配全市执勤警力，在城区全部高考考点周边、重点路段、重点路口布置固定执勤点位，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针对考前入场、考试期间、散场离场三个关键时段实施精准交通管控，考试全程严控考点周边车辆通行秩序，严管机动车乱鸣喇叭、超速行驶、非法飙车炸街、随意变道加塞儿等影响考生备考休息的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考场周边安静考试环境。同时，结合城区早晚高峰车流特点，依托交通大数据，精准研判易拥堵路段车流变化，针对城市主要出入口、车流密集路口增设疏导警力，及时分流疏导过往车辆，最大限度减少车辆通行压力。在便民暖心服务方面，我们在高考考点门口设置高考便民户口服务站，站内配齐饮用水、常用急救药品等便民物资，安排专职民警现场值守，实时为考生和家长解答出行疑问，提供临时休息便利。支队专门组建多支交通铁骑护考小分队，全天候在城区主干道、考点沿线巡逻待命，开通高考考生应急绿色通道。一旦遇到考生走错考场、遗失准考证、赶考途中遇交通受阻等紧急情况，铁骑民警第一时间开辟绿色通道，紧急护送，争分夺秒保障考生顺利准时进入考场。除此之外，我们还提前做好极端天气应急处置预案，针对突发天气提前规划应急疏导路线，全力保障考生出行安稳无忧。在此，也借助交通广播“交警在线”栏目，向全市广大市民朋友们发出文明护考倡议。高考期间，广大市民驾车出行，途经各个考点周边道路时，请自觉减速慢行，避免车辆鸣笛，自觉遵守临时交通管制规定。广大考生家长接送考生赴考，务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赶考时间，切勿匆忙超速行驶、随意占道停车，严格服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疏导。广大市民日常出行尽量选择错峰出行，绕行考点周边路段，主动为考生让出平安畅通赶考路。十年寒窗终圆梦，愿每一位考生都能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也希望全体市民携手同心，用实际行动为广大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好的，非常感谢宣警官细致全面的介绍。那相信呢，有交管部门全方位的守护，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安心复考，筑梦远航。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宣警官，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0: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

0: 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1: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6月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3日，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国台办发言人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13日举办论坛大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应急管理部3日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到2026年调水工作2日结束，截止到5月31日，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日前，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10余年的涉嫌骗取贷款犯罪的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

高两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产量，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近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多株距今约2.95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呢有一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今天，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湖南西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福建西北部、上海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以及河北东部、山东东部和中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故宫博物院于2日至30日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日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坤宁宫区域将暂时封闭施工，观众参观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行至御花园。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2日至3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部分学校、医院、商超、公园、景点、居民小区等场所，实地检查调度雷暴大风极端天气灾后的恢复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极端天气的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团市委组织本地青年主播开展青云龙江主题电商直播活动，大力推介我市农林产品和生态文旅资源。为做好哈恰会直播推介工作，团市委精心谋划，提前对接，深度挖掘本土青年电商人才，组织来自说一春团队、二胖哥农产品团队以及多家企业的青年主播，通过抖音账号实时的呈现我市展区的盛况。在推介伊春特色产品的同时，青年主播们还化身家乡文旅推荐官，在镜头前讲述伊春的茫茫林海、碧水蓝天，带网友云游我市各大景区景点，介绍森林康养、避暑度假、特色民宿等文旅业态，吸引近50万名网友互动。据了解，哈恰会期间，我市青年主播累计销售桦树枝、蓝莓、木耳、蜂蜜等特色产品7万多件，实现电商销售额469.73万元，有力助推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线上传播。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汛期铁路安全有奖举报举措，公布救灾应急电话，鼓励沿线群众上报铁路安全险行，相关有功人员最高可获得10000元奖励，筑牢最北铁路汛期安全防线。为畅通险情上报渠道，哈铁局公布铁路救灾应急电话0451-8642-9110，0451-8642-9110，市民可以随时上报管。

内公路车辆冲撞铁路设施、铁路护网、线路、信号机、接触网等设施破损，以及雨雪、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线路、桥涵损坏、路基坍塌、电杆、树木侵陷等可能危及铁路行车安全的险情。据了解，铁路部门将对险情第一发现人主动处置险情人员及其他直接参与人员，视情况给予500元至10000元的奖励。通过发动全民参与护路防汛，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确保管内铁路汛期安全畅通。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知道。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孟郊的《游子吟》。
1: 唐代孟郊，《游子吟》。孟郊，唐代诗人，字东野，汉族，湖州武康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德清人，祖籍平昌，先世居洛阳，现存诗歌500多首，以短篇的五言古诗最多，代表作有《游子吟》。孟郊有诗囚之称，又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游子吟》是一首五言诗，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全诗共6句30字，采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临行前缝衣服的场景，凸显并歌颂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表达了诗人对母爱的感激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与尊敬之情。此诗情感真挚自然，虽无藻绘与雕饰，然而清新流畅，淳朴素淡的语言当中蕴含着浓郁纯美的诗味，千百年来广为传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孟郊的这首《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首先我们来看看题目，游子吟。这里的游子是古代称远游旅居的人，吟是诗体的名称。诗的第一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意思是说慈母用手中的针线为远行的儿子赶制身上的衣裳。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里的临就是将要的意思，意恐是担心，归是回来回家的意思。这一句是说临行前一针针密密的缝缀，怕儿子回来的晚，衣服会破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里的言是说的意思，寸草是小草，这里是比喻子女，心是羽翼双关，既指草木的茎干，也指子女的心意。报得就是报答，这一句的意思是谁说像小草那样微弱的孝心能报答得了春晖普泽的慈母恩情呢？说到这首《游子吟》，很多人都为之感动，但是你知道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吗？你知道孟郊是在多少岁的时候才写的这首诗呢？是16岁、18岁还是25岁呢？答案都不是，正确的答案是50岁。孟郊虽然很有才华，但是在考场上并不得志，蹉跎半生。在46岁这一年，他终于考上了进士。他曾经激动地写下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是他很快就高兴不起来了。在唐朝，考中进士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做官，还要等空缺和重要人物的推荐。所以又过四年，五十知天命的孟郊终于等来了一纸任命，成为溧阳县尉。他可以拿到薪俸孝敬母亲了，可以让母亲生活得好一点。所以孟郊上任溧阳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老家把母亲接到身边来奉养。游子吟这首诗不是孟郊写于青年时期离家科考的时候，而是写在五十岁上任溧阳之后。在经历了漫长分离之后，孟郊可以长长久久地陪伴母亲的时候，诗人饱尝了世态炎凉，这时候更觉得亲情可贵，于是写出了这首感人至深的送母之诗。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用线和衣两件极为常见的东西，将慈母与游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写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感情。三四句，临行密密逢，意恐迟迟归，通过慈母为游子赶制出门衣服的动作和心理的刻画，深化这种骨肉之情。母亲千针万线密密缝，是因为怕儿子迟迟难归。伟大的母爱正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自然地流露出来。前面四句采用白描手法，不做任何修饰，但是慈母的形象真切感人。而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作者直抒胸臆，对母爱做尽情的讴歌。这两句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儿女就像区区小草，母爱呢就像春天的阳光，儿女怎能报答母爱于万一呢？玄绝的对比，形象的比喻，寄托着赤子对慈母发自肺腑的爱。这首诗在艺术上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首联以宫对开始，整齐如律诗，其实是自指乐府。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是母子并出比较，并分领下文二四和五六各两句。第二，三四句写母亲的动作和心理，用的是白描写实法，以两对叠字形容母亲的心意，显得亲切入微。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神形皆备地再现了母亲的具体形象，从动作和心理上都有慈母的个性。六句诗中这两句居中心位置，是游子心中的敬爱慈母之意与按主题思想结构作品的原则统一。第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游子感恩书意，全用形象比喻。慈母之爱游子是实践中发生过的事情，实践由对象化的行为表现的，这就是以手中线秘密缝补游子身上的衣裳，这是必须实写才有感染力的。孟郊在诗中抓得准，写得细，感得深，把慈母的感情的实践对象化，造成为审美形象。孟郊用寸草春晖的比喻，在这里既合乎艺术规律，又找到了比与被比的事物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成为抒发母爱之情的完美杰作。由于这首诗所表现的内容的日常性、情感的普遍性、语言的通俗性、艺术的完美性，千余年来一直拥有最多的读者，传颂不衰。这首诗艺术地再现了人所共感的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所以千百年来赢得了无数读者强烈的共鸣。直到清朝，溧阳有两位诗人又吟出了这样的诗句：“父书空满筐，母线引我入。”

0: 以及向来多少泪，都染手缝衣，足见这首诗对后人的深刻印象。中南大学的杨宇教授曾经点评道，对于每一位母亲而言，其实儿子做了多大的官都不重要，儿子挣了多少钱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陪伴。所以如何报答形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子女有没有寸草心。就像《孝经》所说的那样，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孟郊的游子吟和他母亲的故事可以说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1992年9月，香港曾经举办了一项活动，我最爱的十首唐诗，评选结果按得票多少为序。最后在众多唐诗当中，孟郊的游子吟名列榜首，教材当中也有选用，被收入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5年级下册。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孟郊的游子吟，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抽丝剥茧，剖析典型案例，专家解读，洞察交通法规，听交通语法，树立交通安全意识，做文明交通人。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语法》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

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同时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高考结束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县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教育部6月2号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警惕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教育部还提醒，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经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从国家版权局了解到，6月至11月，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智生产力发展。专项行动聚焦4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故意为盗版影视资源传播提供帮助，以引流为目的的为影视盗版提供便利，未经授权对影视作品进行直接搬运、删减、切条、改编、合集，并通过网络传播，以直播、代找、引流等方式传播或者售卖盗版影视资源，利用电视机顶盒等流媒体智能终端实施侵权盗版等违法行为，规范网络视听领域版权秩序。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文创领域同质化剽窃、跟风式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 虚假 IP 联名、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网络直播间、电商店铺、文旅景区、校园周边等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解决版权授权链条不畅、权利管理不清等问题。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畅销书、长销书、童书、教材及教辅图书盗版行为，持续打击通过电商、直播、短视频等平台销售侵权盗版图书、电子图书资源、存储电子图书的网盘账号、密码等侵权行为，重点查处按需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销售盗版图书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
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重点查处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工具非法复制、改编、传播作品，未经授权对作品实施魔改、洗稿、深度伪造、规避监测等侵权违法行为。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语法。为加强商业秘密保护，涉案秘密保护规定六月号起正式的施行，此规定于今年初公布，系统细化了法律要求，为各类企业合规经营提供行动指引。规定正式实施当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办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启动仪式。据市场监管总局介绍，此次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以保护商业秘密、护航产业发展为主题，聚焦规章宣贯、服务供给、监管执法、机制创新、协同共治五方面务实举措。一是通过专题宣讲、案例解读、线上微课等形式，面向不同规模和行业的企业开展分层次培训，小微企业侧重意识培养和基础制度建立，大中型企业侧重合规体检和风险排查。二是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建立重点产业和企业清单，实行一企一策指导，建立维权快速响应机制，推动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三是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以案释法，

四是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区域协同保护，鼓励外向型经济发达地区建设涉外保护平台，指导企业运用数字化、存证、技术、确权等手段。五是深化与司法、行业主管部门协作，发挥行业协会专家智库作用，紧盯人才流动、投融资、技术交易等高风险环节，推动行业自律。据了解，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年。2025年活动期间，全国共走访调研企业1.5万多家，开展宣传活动4700多场次，参与企业超过4.9万家，有效营造严守商业秘密、鼓励自主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从国家医疗保障局了解到，国家医保局自今年5月14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近日，国家医保局公布了专项飞检中发现的四起检测案例，涉及吉林省吉林市金牛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贵仁堂分店、吉林省吉林市富仁堂大药房龙昌上城分店、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益康药房西山店、福建省宁德市康百新大药房。涉事定点零售药店涉及将生活用品、保健品、副食品等串换为医保药品套取医保基金行为，目前当地医保部门已经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中。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指出，通过倒卖、回流药、空刷、串换、骗取或套取医保基金，均是违反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参保人如发现回流药相关线索，请主动提交医保等相关部门，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共同守护医保基金安全。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语法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请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

0: 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

0: 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2020年高考即将到来，近日交通运输部文运办在全行业组织开展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强化动员部署，细化保障措施，优化公共交通服务，通过组建专业送考队伍，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等举措，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为保障考生平安顺利复考，江苏省交通运输部门增开考生专用绿色通道，为持准考证考生提供优先乘车、优惠乘坐或免费乘车服务。苏州市交通运输局打造统一品牌加分级响应加全场景覆盖的助考体系，整合区由出租汽车、网约车、公交车、地铁等交通资源，满足批量接送、一对一预约、应急响应等多元需求。福建省交通运输部门组织超4800辆出租汽车、网约车以及4400辆公交车、9条地铁线路参与保障，开放考点周边出租汽车司机驿站，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停车、休息等服务。近年来，交通运输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指示精神，广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指导各单位扎实推进志愿服务活动，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下一步将按照为民服务、行业统筹、凝聚合力的原则，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交通志愿服务，打造流动的中国志愿有我交通特色志愿服务品牌，以暖心志愿行动赋能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邮政局网站显示，6月2号，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标准是世界的通用语言，是产业互联互通的基石，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重要载体。据介绍，2024年6月，经国家邮政局提议，国家标准委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了成立快递服务技术委员会的提案，历时一年多。2025年7月11号，国际标准化组织经过审核、投票等程序，决定在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下成立快递服务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这标志着全球快递服务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迈入崭新的发展阶段。国家邮政局局长赵春九表示，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促进

借互联互通，构建便捷、高效、安全、韧性的全球快递网络，有利于提升快递服务可及性和均衡性，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全球民生，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赵充九表示，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要顺应发展趋势，构建科学合理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在服务质量与认证、网络构建与运维、技术装备应用、预测发展安全等方面开展国际标准研制工作，引领全球快递行业健康发展。

近日，黑龙江省公路水运建设领域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全面启动，省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牵头，联合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省航务事业发展中心、省公路建设中心、省综合执法局质量监督分局及各市地县市区交通运输局，紧扣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在全省公路水运建设领域全面开展系列安全生产主题活动。活动通过义务大讲堂加教育宣传加实战演练加隐患排查思维发力，推动安全理念扎根一线，筑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底线。义务大讲堂开讲精准聚焦专项整治，作为本次安全生产月活动的核心环节，邀请交通运输部安全专家、行业权威咨询管理机构聚焦公路水运工程涉难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精准施教，覆盖全省所有公路水运在建项目参建单位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安全负责人，覆盖540多名核心管理人员，目前累计观看量突破了5000次。活动启动后，全省各在建项目同步掀起安全宣传热潮，结合义务大讲堂培训内容，通过悬挂主题横幅、设置安全宣传栏，在施工现场及出入口张贴专项整治标语海报等方式，实现重点区域宣传全覆盖。依托义务大讲堂所学应急处置知识，活动将针对性地开展防台风防汛、高处坠落救援、消防逃生等实战化演练，全流程模拟险情上报、人员疏散、边坡加固、伤员救治等环节，有效检应急预案可行性和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切实达到以演促练、以练备战的效果，梳理存在不足，优化完善应急预案，持续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部署及义务大讲堂明确的4个整治任务，全省各地组织公路水运建设项目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项目部自查、市级抽查复核、闭环整改消耗的工作机制，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和专项整治要求，对脚手架、临时用电、起重吊桩、深基坑、高支模、桥梁隧道等施工重点环节开展全面风险隐患排查，建立隐患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严格实行消耗管理。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翻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2号，一辆电动重卡缓缓驶入沪杭高速公路原浙沪主线收费站场内的新能源重卡充电站，司机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将充电枪插入接口，仪表盘电量开始稳步回升。这是浙江省第一座由原高速公路主线收费站改造而成的重卡充电站，满足了干线物流高频次补能需求，为长三角货运大动脉补能网络增添一处实用型站点。腾运当天亦有另一辆新能源重卡陆续驶入站内完成补能。2020年1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全面取消，6年多后，这片硬化场地焕然一新，10台快充桩、10个重卡专用车位正式面向新能源重卡开放。这一转变不仅盘活了高速公路存量资产，也为全国省界收费站升级再利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经验。该充电站配置400千瓦双箱一体式快充桩，据测算，投入运营至成熟阶段后，年充电量约350千瓦时，可替代柴油消耗约100多万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3000吨。充电站全天候开放，配套的司机驿站内有空调、自动售卖机、微波炉等设施，公共卫生间配有洗浴房和洗衣机，司机可以免费洗澡、洗衣服，解决长途奔波中休息如厕等问题。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嘉兴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充电站地处浙沪交界，是沪杭物流大通道咽喉，它不仅是能源的补给站，更是公路上的暖心驿站。沪杭高速公路主线可变情报板已同步发布投运提醒，沿线设置清晰的道路指引牌，引导车辆提前规划，有序驶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也骑共享单车上班啊？
1: 是啊，路上不堵，还方便，还环保。
0: 哎，对对对对，哎，停停这边去，就停这边。你昨天也骑着这个吗？
1: 对啊，昨天也骑这个，这车不方便吗？
0: 方便的，现在就把这旁边道路。
2: 哎呦，这车子就不能好好放，天天这样，这共享单车有还不如没有呢。
3: 请将共享单车停放在指定位置，并摆放整齐。让我们树立低碳意识，共同维护节能设施。

0: 介绍什么样的宝宝最容易发烧？不爱洗手的宝宝，不讲卫生，病从口入，这是造成宝宝常常感冒的祸害之一。有些家长不注意宝宝手的卫生，不勤剪指甲，在放学的路上就让宝宝乱吃街头食物，有时候还让宝宝边吃东西边学习画画。也有的家长虽然叮嘱宝宝洗手，但是并没有教会他们正确的洗手方法，这些原因都可能会导致宝宝容易发烧感冒哦。
1: 鸡蛋怎么吃才健康？鸡蛋是一种营养丰富、价格相对低廉的食品，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等矿物质，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作用，并且鸡蛋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B 和其他微量元素，可以分解和氧化人体内的致癌物质，具有一定的防癌作用。但是有些人在食用鸡蛋时，因为害怕胆固醇含量高，所以对蛋黄锲而不食。其实一个鸡蛋黄的胆固醇总量大约只有200毫克，并且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胆碱、VB12、VB6、VA、VE、VD、铁、锌、硒、磷等微量元素。更重要的是，鸡蛋蛋黄里的卵磷脂含有极高比例的磷脂酰三酸，这种物质能增强记忆力和预防老年痴呆症，所以这种盲目的选择性食用是非常不科学的。另外，鸡蛋有多种烹饪方法，其中溏心蛋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那是不是如传言所说，生吃鸡蛋更有营养呢？首先，生吃鸡苋时，蛋白的吸收率不足50%，而吃煮熟鸡蛋时，对蛋白的吸收率则超过90%。其次，鸡蛋蛋白中含微量溶菌酶，这种物质可预防鸡蛋变质。若生食鸡蛋，这种酶会阻止人体对蛋白的分解吸收，以及对蛋黄里多种营养成分的消化吸收。另外，大约10%的鲜蛋里含有致病的沙门氏菌、霉菌或寄生虫卵。如果鸡蛋不新鲜，带菌率就更高。人如果吃了带有致病性细菌的鸡蛋，可能会导致沙门氏菌、胃肠炎或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中毒，前者表现为腹痛、腹泻、呕吐、高烧，也可呈持张型或间接型发热，出现肝脾肿大等情况。后者系由病菌大量繁殖而产生肠毒素引起的中毒，其病急、呕吐剧烈，会伴有失水与虚脱。所幸的是，这些细菌都怕高温，煮沸8分钟至10分钟，鸡蛋内外的细菌就会被杀灭，因而吃熟鸡蛋导致沙门氏菌食物中毒死亡的病例极少。在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切不可忽视食品安全。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脑血管病又称脑中风，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多并发症是它的特点。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发脑血管病患者150万，现有幸存者约700万，而这些幸存者中70%至80%遗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2: 脑血管病后遗症呢，这个病呢，是非常棘手的一个疾病。那么它主要是由于脑血管的堵塞和脑出血，这些呢引起的就是脑组织的损伤。脑组织损伤后引起肢体功能障碍、语言的障碍等等一系列的症状。那么脑出血或脑梗之后1个月以后呢，都叫脑血管病后遗症期，3个月到半年呢就叫真正的后遗症期。
1: 在医学专家看来，很多脑血管病患者的后遗症是可以避免和减轻的。一旦发生脑血管病，采取正规的治疗和康复手段，可以有效避免和减轻脑血管病后遗症的发生。
2: 那么脑血管病的治疗呢，我们也是中西结合的一个综合的治疗。它的治疗主要是有一个早期的一个时间窗，就是6个小时的时间窗。那么往往在6个小时之内呢，中西医都可以结合治疗的，就是我们西医是及时的溶栓，然后手术都可以。那么我们中医呢，主要是放血疗法，就是我们在中风的早期主要以西医和康复为主，而到了中风的后遗症期呢，是以康复和针灸为主。那么这是一个原则吧。那么我们中医治疗呢，对这个脑卒中的后遗症期呢，那么治疗呢，它有很多种的方法。首先就是针灸治疗，做这个针灸呢，它是有分几种，一个是头皮针，我们扎头皮针是直接针对局部来治疗，疗效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对于针对它的肢体功能障碍的情况呢，会在肢体上选择一些穴位，那么去疏通经络，去活血化瘀，然后调理它这个肢体的功能。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推拿的方法。那么推拿呢，主要是针对患者的头部和他的患肢进行推拿，那么来达到疏通经络、促进大脑的循环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小针刀和穴位埋线，还有就是穴位贴敷的治疗方法。除了这些以外呢，要定期吃中药，间断的吃中药。我们科呢现在又有新的方法，就是督针。自从用了督针之后呢，那么这些脑血管病后遗症的患者呢，又有了进一步的这种恢复。那么我们通过这些综合的治疗，这些后遗症期的大多数症状都能够改善和消除。那么也有一些很重的患者，他只是得到了一部分的改善，那么我们会鼓励就是患者能坚持治疗，能够得到更多的改善。
1: 脑血管病患者在医院进行规范的治疗后，回到家中仍然需要积极地进行治疗和康复训练，并且定期去医院复查复诊。
2: 那么脑血管病呢，它后期的就是家庭的护理和保健也是非常重要的。病人不能一直在医院治疗，他大多数时间是在家里的，所以家里的就是家属也一定要学会一些基本的康复方法。那么回家之后要给患者经常的提醒，督促他们做康复锻炼。那么还有就是要定时的，比如说艾灸，那么我们会教他一种艾灸的方法，让他们按时定期的在家里做艾灸的这个工作。在饮食上要注意营养搭配，要给脑血管病的患者要足够的营养。只要做了这些治疗，定期的来医院复查复诊，把这些注意事项都掌握好了，那么大多数的脑血管病患者呢都会有良好的预后。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影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中毒现场用银针来试毒的桥段，这种操作具备科学依据吗？所谓银针试毒里的毒，其实指的是砒霜，主要成分为三氧化二砷，是砷的氧化物。元素砷本无毒，但它的氧化物以及砷酸盐毒性较强，容易与细胞中含球基的酶结合，抑制细胞氧化，麻痹血管运动中枢。人若长期处于含砷量过高的环境中，会引发慢性砷中毒，严重者可致癌。砒霜中的砷元素主要存在于硫化砷矿物之内，我国古代制作砒霜主要是通过烧制硫化砷矿物而获得。在地上垒起土窑，把矿石放在土窑上，用铁锅覆盖住矿石，生火烧制。硫化砷矿物中不仅含有砷元素，里面还含有硫元素，例如雄黄。雄黄的化学成分为硫化砷，在烧制过程中，矿石中的砷元素与氧气结合，硫元素生成了硫化物，硫化物伴随着三氧化二砷沉淀并附着在铁锅壁上，而附着在铁锅壁上的物质就是我们所说的砒霜。由于这种冶炼技术差，工艺粗糙，所以无法完全去除砒霜中的硫化物。我们这里所说的硫化物为硫化氢，硫化氢中负二价的硫离子与正一价的银离子结合，生成黑色硫化银，并附着在银针表面，因此才会出现银针变黑的现象。所以银针试毒试的并不是毒本身，而是毒中含有的硫化物。虽然古人并不通晓其中缘由，但却巧妙利用了这一点来验证砒霜的毒性，不得不说这仍然是智慧的结晶。不过现代工业提纯技术已经炉火纯青，砒霜中已经不会再含有硫化物了，所以用银针已经无法识别了。古代砒霜除了用作毒物外，还能作为药物来治病。在古代，砒霜被当成一种辅助药材，用于治疗梅毒、肺结核等疾病。到了19世纪，它被用来治疗白血病、恶性淋巴瘤、皮肤癌及子宫癌等各种疾病。但是砒霜是具有高风险性的药物，它进入人体后能破坏某些细胞，使组织细胞不能获得氧气而导致人体死亡，还能使胃肠黏膜溃烂出血，亦可破坏血管和肝脏，并导致人体各种生理循环衰竭而死。因此砒霜不可随意使用。

0: 情有一句，
1: 好像你现在还有点不太习惯，请你听听看蘑菇的答案
2: 啊。所以我们都是星辰，
3: 太棒了。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3: 因为工作，
2: 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3: 不管她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2: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扬血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病人，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

0: 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院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海燕，作者高尔基。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海浪，一会儿箭一般的直冲云霄。它叫喊着，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到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感到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海鸥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呻吟着在大海上面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海鸭也呻吟着，这些海鸭呀，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它们吓坏了。愚蠢的企鹅畏缩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峭崖底下，只有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翻起白沫的大海上面飞翔。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压下来，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空中去迎接那雷声。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啸着，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堆巨浪，恶狠狠地扔到峭崖上，把这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水墨。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的穿过乌云，翅膀刮起波浪的飞沫。看吧，它飞舞着，像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一边大笑，它一边高叫，它笑那些乌云，它为欢乐而高叫。这个敏感的精灵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困乏，他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风在狂吼，雷在轰响轰响。一堆堆的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金箭似的闪电，把它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闪电的影子像一条条的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浮动，一晃就消失了。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是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之间，在怒吼的大海上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灵魂的高贵，作者丁立梅。我常常会为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镜头而感动，比如说在商场门口，一个女子掀着门帘站立着等在那儿，她等后面所有人都进去了才放下门帘独自走开。为了保持室内温度，商场门口多挂有厚重的门帘。比如说黄昏时，一个男人路过路边菜摊，他本来已经走过去了，却忽然回头蹲到一个老人跟前，把老人菜摊上的菜每种都买了一些。临了他不肯要老人找给他的零头，他蹲下的那个动作里有慈悲，他知道这些乡下种菜的老人不容易。比如说路口处，一个小女孩牵着要闯红灯的妈妈的衣襟，指着红绿灯执拗地说，妈妈，等绿灯，等绿灯。比如说一个盲人走进一家早餐店，里面的一个小服务员看到立即过来搀他，把他引领到桌边坐下，又细心地给他布好桌上的餐具。比如说一个三轮车夫用三轮车载着他半身不遂的父亲出来欣赏秋天的景色，他一边慢慢蹬着车，一边扭头轻声对父亲说着话，七尺男儿话语却温柔地滴得下水来。比如说下雨的天，一家小店借出自己的屋檐给路过的人避雨，且提供板凳和免费的茶水。比如说一个小男孩给因车祸而导致瘫痪的母亲梳头发，他一边梳一边唱着赞美歌，妈妈，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妈妈。比如说火车上一位矮个的妇人无法把重重的行李搁到行李架上，旁边立即有人伸出手来轻松地帮他搞定，妇人到站了又有人主动帮他把行李取下。比如说进城探亲的老人迷了路，在一个学校旁边打转转，一男孩看见把老人送到了目的地，虽然他为此而迟到了一节课，被不知情的老师责备。比如说血库告急而病人急需输血，消息一出，四面八方的陌生人赶了来，在医院门口排成长队静静地等着献血。比如说穿破的旧鞋不扔，

走路时低首，你看见路上有障碍物，如小砖块、小石头，或是断了的树枝，你捡起它，以防后面的人摔倒。拥挤的路口，你不去挤，而是静静等待。被人不小心踩了脚，你不破口大骂，而是宽容的一笑，说声没关系的。遇到流浪的小动物，口袋里若有口吃的，你拿出来分点给他。对小孩子和老人，你态度和蔼，不表示厌烦，而是极有耐心地倾听他们说话，不恶语伤人，不疾言厉色，不坑不拐，不嘲笑讽刺，不打击挖苦，不尖酸刻薄，不斤斤计较，不漠视麻木，这都是善良。别人落难了，你因条件有限不能提供多大的物质帮助，但你可以借他一个温暖的肩头让他靠一靠，你可以给予他微笑和懂得，还有慈悲和怜惜。微笑有时抵得过千金相赠，我把这一些视为灵魂的高贵。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求律记》，作者陆里。这是去年夏天的事情，我住在北平的一家公寓里，我占据着高广不过一丈的小房间，砖铺的潮湿的地面，纸糊的墙壁和天花板，两扇木格子嵌玻璃的窗，窗上有很灵巧的纸卷帘，这在南方是很少见的。窗是朝东的，北方的夏季天亮得快，早晨五点钟左右，太阳便照进我的小屋，把可畏的光线射个满室，直到十一点半才退出，令人感到炎热。这公寓里还有几间空房子，我原有选择的自由的，但我终于选定了这朝东房间，我怀着喜悦而满足的心情占有它，那是因为有一个小小理由。这房间靠南的墙壁上有一个小圆窗，直径一尺左右，窗是圆的，却嵌着一块六角形的玻璃，并且左下角是打碎了，留下一个大孔隙，手可以随意伸进伸出。圆窗外面长着常春藤，当太阳照过它繁密的枝叶透到我房里来的时候，便有一片绿影，我便是欢喜这片绿影才选定这房间的。当公寓的伙计替我提了随身小提箱领我到这房间来的时候，我瞥见这绿影，感觉到一种喜悦，便毫不犹疑地决定。

下来，这样了结爽直，使公寓里伙计都惊奇了。绿色是多宝贵的呀，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乐。我怀念着绿色，把我的心等焦了。我欢喜看水白，我欢喜看草绿，我疲累于灰暗的都市的天空和荒漠的平原。我怀念着绿色，如同涸辙的鱼盼等着雨水。我极不狭窄的心情，即使一枝之绿也视同至宝。当我在这小房中安顿下来，我移起小台子到圆窗下，让我面朝墙壁和小窗。门虽是敞开着，可没人来打扰我，因为在这古城中我是孤独而陌生。但我并不感到孤独，我忘记了困倦的旅程和以往的许多不快的记忆。我望着这小圆洞，绿叶和我对语，我了解自然无声的语言，正如他了解我的语言一样。我快活地坐在我的窗前，度过了一个月两个月。我留恋于这片绿色，我开始了解渡越沙漠者望见绿洲的欢喜，我开始了解航海的冒险家望见海面飘来花草的惊艳的欢喜。人是在自然中生长的，绿是自然的颜色。我天天望着窗口常春藤的生长，看它怎样伸开柔软的卷须，攀住一根援引它的绳索，或一筋枯枝，看它怎样梳开折叠着的嫩叶，渐渐变轻，渐渐变老。我细细观赏它纤细的脉络、嫩芽，我以揠苗助长的心情，巴不得它长得快，长得茂绿。下雨的时候，我爱它淅沥的声音，婆娑的白舞。忽然，有一种自私的念头触动了我。我从破碎的窗口伸出手去，把两只浆液丰富的柔条牵进我的屋子里来，叫它伸长到我的书案上，让绿色和我更接近，更亲密。我拿绿色来装饰我这简陋的房间，装饰我过于抑郁的心情。我要借绿色来比喻葱茏的爱和幸福，我要借绿色来比喻抑郁的年华。我求助着绿色，如同忧求一只小鸟，要它为我做无声的歌唱。绿的枝条悬垂在我的案前了，它依旧伸长，依旧攀援，依旧舒放，并且比在外边长得更快。我好像发现了一种生的欢喜，超过了任何种的喜悦。从前我有个时候住在乡间的一所草屋里，地面是新铺的泥土，未除净的草根在我的床下啄出嫩绿的芽苗，蕈菌在地脚上生长，我不忍加以剪除。后来一个友人一边说一边笑，替我拔去这些野草，我心里还以为可惜，倒怪他多事似的。可是每天早晨我起来观看这位忧愁的绿友时，他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于一枚细叶已经卷须都朝原来的方向。植物是多固执啊，他不了解我对他的爱抚，我对他的善意。我为了这永远向着阳光生长的植物不快，因为它损害了我的自尊心。可是我求记住它，仍旧让柔弱的枝叶垂在我的案前。

0: 它渐渐失去了青苍的颜色，变得柔绿，变成嫩黄，枝条变成细瘦，变成娇弱，好像病了的孩子。我渐渐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把天空底下的植物移锁到暗黑的室内。我渐渐为这病损的枝叶可怜，虽则我恼怒他的固执无亲热，我仍旧不放走他，魔念在我心中生长了。我原是打算七月尾就回南去的，我计算着我的归期，计算这绿球出牢的日子，在我离开的时候便是他恢复自由的时候。卢沟桥事件发生了，担心我的朋友电催我赶速南归，我不得不变更我的计划，在七月中旬不能再流连于烽烟四逼中的旧都。火车已经断了数天，我每日需得流行开车的消息，终于在一天早晨候到了。临行时我珍重地开示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我把兽黄的枝叶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向他致诚意的祝福，愿他繁茂苍绿。离开北平一年了，我怀念着我的圆窗和绿影，有一天得重和他们见面的时候，会和我面生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血誓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信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子夜第三十七集。商场如战场，何况这又是在中国内乱的时刻，军阀混战，同时还有让他们头疼的苏维埃。当然，无论是来自于家乡的坏消息，还是来自于公债的坏消息，似乎都暂时压不倒乌孙府。那门关上时砰的一声，李玉婷听着忽然心里一跳，她看看自己的表，才得五分钟，原来她在这小客厅里不过坐了十分钟光景，可是她已经觉得很长久了。现在只剩了她一人，等候上司传见似的枯坐在这里，便更加感到无聊。他站起来，看看墙壁上那幅葛斯的明妃出塞图，又学到窗边望望花园里的树木。停在柏油路上的那辆汽车，他认得是杜柱斋的，于是忽然他更加不安起来了。外边大客厅里有些不认得的人，刚才这里有法律顾问，此刻也走了。杜竹斋的汽车停在园子里，这一切不都是证明了乌孙府有重要的事情吗？可是他李玉婷偶然来的时候不凑巧，却叫在这里坐冷板凳，岂不是主人家对于他显然有了戒心？然而李玉婷自问他还是从前的李玉婷，并没有什么改变，就不过在几天前吃了赵伯涛一顿夜饭，那时却没有别的客人，只他和老赵两个，狠说了些关联着吴孙府的话语，如此而已。李玉婷觉得背脊上有些冷飕飕了，被人家无端起疑，他想来又是害怕又是不平，他只好归咎于自己的太热心，太为大局着想，一心指望那两位巨人妥协和平。说不定他一片好心劝杜竹斋抑制着吴孙府的一意孤行那番话，杜竹斋竟也已经告诉了孙府。说不定他们已经把他看成了离间亲戚的小人，把他看成了老赵的走狗和侦探，所以才要那么防着他。这小客厅另有一扇通到花园去的侧门，李玉婷很想悄悄地溜走了完事，但是一转念他又觉得不辞而去也不妥。忽然一阵哄笑声从外边传来，那是大厅里人们的笑声，仿佛那笑声

0: 扔就是这样的意思。关在那里了，一个奸细。李玉婷的心跳得勃勃的响，手指尖是冰冷，蓦地，她咬紧了牙齿，心里说：“既然疑心我是侦探，我就做一回。”他慌忙走到那通联大客厅的门边，雨下了腰，正想把耳朵贴到那钥匙孔上去偷听，忽然又转了念头，何苦呢？我以老赵的走狗自带，而老赵未必以走狗待我。他倒抽一口气，挺直身体往后退一步，就颓然落在一张椅子里。恰好这时候门开了，吴孙府微笑着进来，后面是杜竹斋，右手揉着鼻子，左手是那个鼻烟壶。玉婷，对不起，几个家乡来的人，一点小事情。吴孙府敷衍着，又微笑。杜竹斋伸伸手，算是招呼，却又打了个大喷嚏。
1: 阿切。
0: 李玉婷勉强笑着，含糊地应了两声，她心里却只要哭。她觉得吴孙府的微笑就像一把尖刀。她偷眼再看杜竹斋，杜竹斋是心事很重的样子，左手的指头旋弄他那只鼻烟壶。三个人品字是做了，随便谈了几句。李玉婷觉得吴孙府也还是往日那个态度，便又心宽起来，渐渐的又站定了他自己的立场了，一片真心顾全大局。于是当杜竹斋提起了内地土匪如毛的时候，李玉婷就想着吴孙府的面孔，郑重地说道：“哎呀，原来越州失陷不是谣传，倒是真的。”真的吗？那也是一种指示。长沙孤城难守，张贵军自然要分兵取越州。吴孙府随随便便的回答，又微笑了。杜竹斋在那边点头，李玉婷一怔，忍不住失声叫道：“哎，取越州不是张贵军呐，是共党彭德怀的红军。孙府，难道你这里没有接到这个消息？”“
1: 谣言，故意架到共产党头上的。”
0: 孙府又是淡淡的回答，翻起眼睛看那笼里的鹦鹉剥落花生。李玉婷跟着吴孙府的眼光，也对那鹦鹉看了一眼，心里倒没有了主意。然而他对于日本人方面消息的信仰心是非常坚定的，他立刻断定吴孙府是受了另一方面宣传的蒙蔽。他转眼看着杜竹斋，很固执地说：“
1: 确实红军，孙府得的消息怕有些作用。据说，是正当张贵军逼近长沙的时候，共党也进攻越州。”两处是差不多同时实现的。孙府，平心而论，张贵军这次打湖南，不免是替共产党制造机会，可不是吗？竹斋，他们就在陇海线上分个雌雄也算了吧，何必又牵扯到共党遍地的湖南省呢？杜竹斋点头，却不作声。吴孙府还是微笑，但眉尖儿有点皱了。李玉婷趁势又接下去说，神气很兴奋：“现在大局就愈弄愈复杂了，大江的南北都是兵火，江西的共产党也在那里蠢动，武汉方面兵力单薄，离汉口60里的地面就有共党的游击队，沙市、宜昌一带，杂牌军和红军便做了猫鼠，同穴而居。”
2: 哎，对了，前几天孙继仁那轮船局里有一条下水轮船在沙市附近被扣了去，到现在还查不出下落，也不知道是杂牌军队扣了。

0: 而是共匪扣了去。
1: 吴孙府打断了李玉婷的议论，很不耐烦地站了起来，但只伸一伸腿就又坐下去。
2: 孙吉翁可真走得黑运呢、啊、江北的长途汽车被蒸发了，川江轮船却又失踪，听说还是去年新打的一条船，下水不满六个月，造价30万两呢。
1: 杜竹斋接口说，右手摸着下巴，虽然他口里是这么说，耳朵也听着李玉婷的议论，可是他的心里却想着另一些事。公债市场的变幻使他纳闷，大局的紊乱如笔，而今天公债反倒回涨，这是他猜不透的一个谜。这时吴孙府又站了起来，绕着客厅里那张桌子踱一个圈子，有意无意的时时把眼光往李玉婷脸上溜。李玉婷并没理会到，还想引吴孙府注意大局的危险，应该大家和衷共济，可是他已经没有再发言的机会了。一个当差来请吴孙府去听电话，说是朱银秋打来的。吴孙府立刻眉毛一挑，和杜竹斋对看了一眼，露出不胜诧异的神气。李玉婷瞧来是不便再坐下去了，也就告辞，满心是说不出的冤枉苦闷呢。杜竹斋衔着雪茄，一面忖量朱银秋为什么打电话来，一面顺步就走上楼去。他知道女客们在二楼那大阳台的凉棚下打牌，姑奶奶两姊妹和少奶奶两姊妹刚好成了一桌，阿轩和杜新拓在旁边观场。牌声利利落落，像是要睡去似的在那里响。姑奶奶看见她的丈夫进来，就唤道：“
3: 竹斋，你来给我带一副。”
1: 杜竹斋笑了笑，摇头，慢慢的从嘴唇上拿开那只雪茄，学到那牌桌边望了一望，说道：“
2: 你觉得累了吗？叫新拓带吧。你们打多少底呀？”“
4: 爸爸是不耐烦打这些小牌的。”
1: 杜新拓帮着他母亲，这样轻轻的向他的父亲攻击，同时向对面的林佩山使了个眼色。

0: 姑老爷要是高兴，就打一副，不比的孙府。他说麻将是气闷的玩意儿，他要是躲，就爱的打宝窑滩。
1: 吴少奶奶赶快接口说，很温婉的笑着，可是那笑里又带几分神思恍惚。吴少奶奶进来，老是这么神思恍惚，刚才还失碰了白板。就只六圈牌里，他已经输了两底了。这种情形别人是不觉得的，只有杜新拓冷眼看到，却也不明白是什么缘故。那边杜姑奶奶已经站起来了，杜新拓就补了缺，他和林佩山成了对家。吴少奶奶也站了起来，一把拉住了旁边的阿轩，痴痴地笑着说，
0: 看你和四妹两个新手去赢他们两位老手的钱。
1: 刚笑过了，吴少奶奶又是眉间深锁，怔怔的向天空

0: 空看了一眼，就翩然走了。杜竹斋和他的夫人走到那阳台的东端，离开那牌桌远远的，倚在那阳台的石栏杆上，脸朝着外边。他们后面牌桌上的四个人现在打得很有劲儿，阿轩和林佩珊的声音最响。杜太太回头却望了一下，忽然轻声说：“
1: 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刚才佩瑶悄悄地对我说，我们的阿欣和他们的佩珊好像很有意思似的。阿欣到这里来，总是和佩珊一块儿出去玩。”
0: 哦，随他们去吧，现在是通行的。
1: 哎呀，看你真是糊涂啊，你忘记了两个人辈分不对吗？佩珊是大着一辈呢。
0: 杜竹斋的眉头皱紧了，他伸手到栏杆外弹去了雪茄的灰，吁一口气却没有话。杜太太回头向那牌桌望了一望，又接下去说：“
1: 佩瑶也为了这件事担心呢，有人要过佩珊的帖子，哎，他看来倒是门当户对。
0: 哪一家？是不是范博文？
1: 不是，姓雷的，雷参谋。
0: 哦，雷参谋。”可是他此刻在江北打仗，死活不知啊。
1: 说是不久就可以回来，也是佩瑶说的。
0: 杜竹斋满脸透着为难的样子，侧过脸去，望了那打牌的两个人一眼。过了一会儿，他方才慢吞吞地说：“本来都是亲戚，走动走动也不要紧，可是现在风气太坏。年轻人耳濡目染，况且那么大的儿子也管不住他的脚。太太，你就不操这份心吧。”
1: 哎呀，要是做出什么来，两家面子上都不好看。
0: 嗨，依你说怎么办呢？
1: 依我吗？早先我打算替我们的老六做媒，都是你嫌他们林家没有钱。
0: 哎呀，算了算了，太太，不要翻旧账。回头我关照阿欣，不过这件事的要紧关子还在女的，要是女的心里拿得准、立得稳，什么事也生不出来。
1: 他的子子说他还是小孩子，不懂得什么。
0: 哼！杜竹斋不相信似的摇头，可是也没多说。此时吴少奶奶又上阳台来了，望见杜竹斋夫妇站在一处，就好像看透了一定是为的那件事，远远的就送了一个迷惘的笑容来。他到那牌桌边带便瞧了一眼，就袅袅的走向杜竹斋夫妇那边，正想开口，忽然下边花园里当差高升大声喊上来：“
2: 顾老爷，老爷请你说话。”
0: 杜竹斋就抽身走了。吴少奶奶微蹙着眉尖儿，看定了杜姑奶奶，问道：“
1: 二子，说过了吧？”
0: 杜姑奶奶笑了一笑，代替回答，然后两个人紧靠着，又低声谈了几句。吴少奶奶朗朗地笑了起来，他们转身就走到那牌桌边，看那四个青年人打牌。杜竹斋在书房内找见了吴孙府，正在那里打电话，听来好像对方是唐云山。他们谈的是杜竹斋不甚了解的什么亨宝庄出后走了消息。幕后，吴孙府说了一句：“你就来吧。”就把听筒挂上了。吴孙府一脸的紧张兴奋，和杜竹斋面对面坐了，拿起那经纪人陆匡石每天照例送来的当天

0: 券交易所各项债票开盘收盘价格的报告表，看了一眼，又顺手撩开，就说道：“主债，明天你那边凑出50万来。”50万。杜竹斋愕然看了孙福一眼，还没有回答，孙福又接下去说：“昨天涨上了1元，今天又几乎涨停板，这涨风非常奇怪。我早就料到是老赵干的把戏。刚才云山来电话，果然，他说何府探听到了。”老赵和广帮中几位做多头，专看市场上开出低价来就爬进，却也不肯多进，只把票价吊住了，维持本月4号前的价格。
1: 这，那我们就糟了，我们昨天就应该补进的。
0: 杜竹斋丢了手里的雪茄烟头，慌忙抢着说，细的汗珠从他额角上钻出来了。
2: 就算昨天不进，我们也已经吃亏了。现在事情摆在面前，明明白白的。武汉吃紧，陇海线没有进出，票价迟早要跌。我们只要压得住，不让票价再涨，我们就不怕。现在弄成了我们和老赵斗法的局面。如果他们有胃口，一见开出低价来就爬进。一直支持到月底，那就是他们打胜了。要是我们准备充足，我们准备充足，唉，我们也是一见涨风就抛出，也一直支持到月底，就是我们打胜了，是吗？
0: 杜竹斋又打断了吴孙府的话头，盯住了吴孙府看，有点不肯相信的意思。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8: 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于1917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曾在早年跟随父亲学画，但后来主要靠自学确立了自己的风格。他的画风沉静而忧郁，充满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感伤情绪。克里斯蒂娜的世界是怀斯最负盛名的作品，画的是一位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少女克里斯蒂娜在草坡上爬向远方的木板房的情形。作品细节刻画入微，人物形象生动，弥漫着淡淡的怀旧气息，使观者对克里斯蒂娜的命运充满了同情。在欣赏这幅画的同时，人们也不禁想知道，画家是怎样绘制出他的呢？画中人当时到底在做什么呢？是像一般观者看到的那样，他只是在爬行吗？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博而不精，东汉著名的经学。

0: 郑兴以研究《左氏春秋》著称于世。他的儿子郑重12岁时就跟父亲学习这部经学著作。后来郑重还学习了《周易》《毛诗》《周礼》等经学著作，以致学识渊博，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在上层社会很有名气。郑重当官后，在公务之余，给一些年轻人讲解《毛诗》《周礼》等经学著作，并且花很大的精力为《左氏春秋》作注。后来终于完成了《左氏春秋》的注释工作。这部书流传后，和另一位经学家贾逵所著的《左氏春秋》齐名，都受到学者们的好评。当时最著名的经学家是马融，他著过《周易》《尚书》《毛诗》《三礼》《论语》《孝经》，使古文经学达到成熟的境地，因此弟子多达千人。马融除了为经书作注外，又兼著《老子》《淮南子》，讲课时坐在高堂上，挂上纱帐，前面让学生坐着听课，后面列一班女乐演奏音乐，很有特点。马融研究了《左传》后，也准备著一部《左氏春秋》。他仔细阅读了贾逵和郑重的注本后，评价说：“
1: 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
0: 意思是说，贾逵的注本精深而不广博，郑重的注本广博而不精深，要是既精深又广博，那我怎能超过他们？后来马融觉得这两个注本各有各的长处，合起来就弥补了各自的不足之处，便决定不再给《左氏春秋》作注了。一个人多学些知识不见得是错事，问题是假设多学知识的代价是博而不精，那么我们就应该斟酌损益，有所取舍。世界并非博而不精者的舞台，只有无知者才会拥戴这样的博者。博而不精者遇到真正的较量时，哪一项都会一败涂地。人要想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有一处安稳的立足之地，必须在所有的技能中有一两项得心应手的本领。那些所谓的什么都知道一二，却不过只学到一些皮毛的肤浅之人，必定被社会无情地淘汰。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超群绝伦，关羽字云长，是刘备的重要将领。刘备当平原国相后，关羽和张飞分头率领他的军队，他们三人同睡一张床，情如兄弟。在大庭广众之下，关羽和张飞总是侍立在刘备身旁。刘备跟随刘表后，关羽跟着依附。后来刘备率部南下，准备渡过长江，另外派关羽率领几百战船与他在江陵会合。曹操急追刘备，到达当阳，刘备向东北直奔，正好遇上关羽的船队。不久，孙权派军队帮助刘备抗击曹操，曹操率军退去。刘备南下，收复了东南四个郡，于是任命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守长江北岸。后来关羽听说马超前来归降刘备，因他过去不认识马超，便写信给诸葛亮，询问马超的人品和才能可以同谁相比。诸葛亮对关羽了解，知道他护短，不服气居于别人之下，便写信回答说，马超文武双全，勇猛过人，是一代豪杰，如汉初大将情部、彭越一类人物，可与张飞并驾齐驱，但是不能与你这个超出众人、独一无二的美髯公相比。诸葛亮了解关羽自大，不服气居于别人之下，所以他在回答关羽的提问时，巧言夸赞他超群绝伦，这体现了诸葛亮善于体察人心、八面。

玲珑的一面。在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我们应该向诸葛亮学习，从细处着眼，用心观察，了解对方的脾气秉性，然后对着路子把话说得滴水不漏，把事情做得天衣无缝。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

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面对东都方面的招降，李密一反常态，不但一口答应，而且还声称要戴罪立功，重新做一个大隋王朝的忠臣良将。那么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这会不会是什么阴谋呢？这个还真不好说。不过李密倒确实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人，在他身上我们至少能看到两个影子，一个是叫反贼的李密，一个是贵族的李密。做了反贼的李密啊，是桀骜不驯的，敢想敢干，敢做敢当，胆大妄为的叛逆者。而出身官僚世家的李密呢，则是温和谦恭，彬彬有礼的，遵循传统伦理道德的士大夫。这两方面看似很矛盾，但我们完全可以用一个特点把它们统一起来，这就是他是一个渴望有所作为的人。他心中朝思暮想的只有一件事儿，在人世间扬名立万，甚至名垂青史。为了这个目标，他既可以起兵造反，大展拳脚，做一个混世魔王，又可以回归到朝廷，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忠臣良将。无论是在外还是在内，一切只看他的时运，时运不济他就造反，时来运转他就投降，只要能够挺立潮头，始终站在风口浪尖上挥洒人生，迎风张扬，做出一番大事业来，他就心满意足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李密同两个人物颇为相似，一个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孙悟空，一个是水泊梁山的领袖宋江。孙悟空大闹天宫，但最后呢却是皈依佛门，宋江叱咤一时，到头来呢还是被官府招安了。以此而言呢，李密欢天喜地接过东都抛出的橄榄枝，这个举动一点都不作秀或者矫情，他是真想给东都卖命，只要主子待他好，他情愿肝脑涂地，粉身相报。如此说来呢，他骂宇文化及还是比较够资格的。他曾经是名动天下的反隋盟主，他也曾发布过言辞犀利的讨隋檄文，发出了诛灭暴隋的战斗宣言，但是他最终呢还是投入到了隋朝的怀抱。在隋朝已经崩溃的时候，他这种反复无常的举动真正令天下人失望之极啊。和他相比，李渊加入反隋阵营几乎是最晚的，但他一旦确定了目标就绝不回头。在那个时代，推翻隋朝统治，建立新兴王朝，平定战乱，结束苦难，带领天下人开创幸福新生活，这既是历史的要求，是人心所向，也是当时最大的政治。李密呢却毅然反其道而行之，这只能说明他没有历史的大境界，也不懂政治，他不能承担历史的责任，便只能被历史所淘汰，所抛弃。同时他政治上的不坚定和不成熟，也注定了他只能做一个反王，一个枭雄，而不能成为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创者和奠基者。这不怪他，他只能达到这个境界。不管怎么样，在解决了东都的后顾之忧以后啊，李密跟宇文化及开始单挑了。为了一举吃掉宇文化及的部队，在杨栋面前呢也显摆一把，李密算是豁出去了。到了武德元年七月，他甚至把手下的精兵猛将全部都抽调到了黎阳仓阵地，做好了死磕硬拼的准备。虽然在战术上很重视敌人，但在战略上

上，他却非常的蔑视敌人。当时在河边痛斥宇文化及之后，他曾经不无得意地对人说了这么一句狂话：化及庸愚至此，吾当折杖驱之耳。意思是啊，嘿，你宇文化及是个大笨蛋，我拿根棒子就把你放倒了。自从李密火并翟让，大败王世充，并乘胜挺进东都城下后，那种内心的骄傲感又回到了李密的身上。放眼天下，已经不再有任何一个对手能令他感到畏惧了。即使是随军王牌中的王牌，人人谈之色变的恐怖兵团关中萧国又如何呢？来来来，放马过来，与尔大战300回合。当然了，他也知道萧国军很能打，也很难打，但可惜啊，他们却有一个不称职的统帅，一个骂不还口的宇文化及，怎么是他的对手呢？他决定在大战之前结结实实的忽悠宇文化及一把。

不久以后，宇文化及见到了李密派出的使者，使者诚恳地告诉宇文化及，魏公根本不愿意和贵部作战，如果贵部肯与魏公罢兵言和，或到别处谋求发展，魏公情愿把黎阳仓的粮食匀出来一批，资助贵部，不知贵部意下如何呀？不出李密所料，宇文化及啊高兴坏了。看来宇文化及啊确实是个实诚人，他毫不犹豫答应了使者。等使者走了以后，他立即下令让弟兄们敞开了吃。弟兄们这些天啊天天省着这按量供应啊，节衣缩食，都给饿坏了，于是坚决执行了命令，没几天就把军粮给吃差不多了。这边啊，宇文化及天天眼巴巴的盼着李密送粮食来，那边呢，李密倒乐得合不拢嘴，自古兵不厌诈，他宇文化及怎么就这么一个水平啊？比起狡猾狡猾的王世充来，他差远了。等他把军粮吃完了，看我怎么收拾他。但人算不如天算，这个时候一个小人物改变了战争的进程。这个小人物本是李密的手下，不知什么原因触犯了军法，由于害怕被李密处罚，便直接投降了宇文化及，并把李密忽悠他的计划呀原原本本的抖了出来。宇文化及啊愤怒之极，他多么相信李密呀，谁知道李密竟然如此侮辱他的智商。他在第一时间就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兄弟们，咱们跟李密拼了。战斗在黎阳仓附近的铜山脚下展开，一方呢是势头正盛的瓦岗最强阵容，一方啊是随军的恐怖兵团萧果，堪称旗鼓相当，势均力敌。战斗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傍晚，双方战况之惨烈，伤亡之惨重，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李密从未遇到过的一场恶战。战斗当中呢，他甚至被一支流箭射中，翻身坠马，无法再指挥战斗了。而一群杀红了眼的萧果们却趁机向他猛扑过来。这时候令李密无比寒心的一幕出现了，他中箭倒地之后，他身旁的士兵们看到萧果们来势凶猛，居然全都撇下他这个主帅不管，逃得无影无踪了。这件事呢，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啊，这确实是一场恶战，再一个呢，这无疑也是李密火并翟让的后遗症，将士们啊已经跟他离心离德了。好在这个时候他手下还有一个叫秦琼秦叔宝的人，那可是一个厉害的角色。

同时也是一个讲义气的人。他孤身一个人冲了上来，保护着李密，杀开了一条血路，冲将了出去。根据史书记载啊，铜山大战之后，宇文化及率20000萧果跑到了河北山东一带，而余下的还有大约20000多人，在宇文化及手下大将樊文超等人的率领下投降了李密。20000加20000，合计不过40000。那么宇文化及不是号称有100000萧果吗？剩下的都哪儿去了？估计啊，战死了不少。对于李密所部的伤亡情况，史书上则是这么说的：昔晋族良马多死，士卒疲病。也就是说呢，李密手下那些最勇敢最优秀的士兵和那些最好的战马几乎都阵亡了，而剩下的士兵们呢，又被伤病缠绕，疲惫不堪，元气大伤，战斗力直线下降。宇文化及的故事啊，我们后面还会有交代。至于铜山大战的结果，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有道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但看这种情况啊，明明是二虎相争两败俱伤，这并不是李密想要的结果，但他死磕宇文化及只能得到这个结果，所以他怨不得别人。其实他分给宇文化及一点粮食啊，不算什么。宇文化及只不过是想搞点粮食，人家犯得着跟他较劲吗？别看宇文化及肚子里墨水不多，这个问题人家还是能掂量清楚的。别看李密满腹经纶，熟读兵书战策，但在这一点上他还真是昏了头。一个骄傲的人迟早是要昏头的。不过这时候的李密已经顾不得考虑这些了，打跑了宇文化及，他给杨栋立下了大功。他正计划着杨栋能够兑现承诺，派人来敲锣打鼓的请他进东都城里做太尉呢。然而当他率兵回到东都城下时，才发现啊，计划赶不上变化，东都城啊他是进不去了。因为在东都城里，他的大对头王世充刚刚搞了一场政变。

王世充搞政变，其实都是被袁文都、卢杵等人和李密逼的。当袁文都、卢杵等人力主拉拢李密的时候，王世充心里已经有了百般的滋味了。不过呀，这百般的滋味当中最强的一种无疑是酸味儿。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东都和李密达成和解，就没他王世充什么事儿了。原来的杨栋没有得力人手，只好把全部赌注压在他王世充的身上，希望他能够吃掉李密，尽快的解除东都所面临的威胁。倘若双方实现了和解，他在杨栋眼里还有什么价值啊？他只能一边凉快去了。不过那时候他刚刚吃了大败仗，没有和杨栋讨价还价的本钱，于是乎呢，他只能发两句牢骚，然后在一边看热闹。谁知道啊，人家还真热闹，一会儿啊杨栋派人去了，一会儿李密派人来了，这边许诺，那边宣誓效忠什么的，双方啊你来我往，哎，那个热乎劲儿啊就别提了。人家越热乎啊，他心里越酸。更气人的是，袁文都、卢杵等人啊，居然为此在东都城里头办了一场联欢会。会上他们居功自傲，抢尽了风头，又是喝酒又是跳舞什么的，只字不提他王世充为捍卫东都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此外，东都人民看来也相信了他们的蛊惑，认为很快就可以天下太平了，歌舞升平，很快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他们想得太美了。依他王世充看啊，不是李密投降了东都，而是东都投降了李密。

什么叫主和派呀？主和派就是投降派，一群投降派，你们显摆什么呀？当李密铜山大捷的消息传来以后，王世充终于坐不住了，他决定尽快扭转这种对他不利的局面。倘若李密一旦进入东都，正儿八经的做起什么太尉呀、尚书令来，那就是当朝一品呐、啊，尽可以对他王世充吆五喝六、呼来唤去的，到时候他可就惨了。官儿大以及压死人，跟李密过招啊，他输过多少次了啊？大仇还没报，岂料到头来还要被人家骑到脖子上，那个，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王世充又开始忽悠了。这一次，他瞄准的是自己那些驻扎在韩家城里的部下。他告诉大伙儿：“弟兄们，咱们跟李密多次交锋，前前后后算起来啊，也杀他不少人了。如果他进得城来，变成咱们的上级，咱们还有活路吗？”听说王世充在部队里扇阴风、点鬼火，蠢蠢欲动，袁文都、卢楚等人都害怕了。他们计划先下手为强，在王世充入朝参拜杨栋的时候，趁机逮捕他。但没想到啊，关键时刻，他们的同伙段达当了孬种，居然偷偷的把这个计划捅给了王世充，结果反倒被人家先得了手。武德元年7月15日夜晚3更10分，王世充于韩家城发动兵变，突袭并攻入了东都宫城，杀死袁文都、卢楚等人，并将杨栋控制起来。天光大亮以后，王世充赶到东都宫城乾阳殿里去参见杨栋。杨栋啊，虽然也是心惊胆战的，但还是壮着胆子质问了王世充一句：“你擅杀袁卢等人，是不是也要用这个办法对付我呀？”听到这一问呢、啊，这家伙王世充又来劲儿了，都不带酝酿感情啥的，便突然间双膝跪倒，趴在地上放声大哭啊，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皇上呐、啊，皇上，老臣是由先皇一手提拔的，即使粉身碎骨，也难报大隋恩情之万亿。这都怪那个袁文都、卢楚他们，企图勾结叛贼李密，谋害老臣。老臣也是迫不得已，才将其先行诛杀。老臣可绝不敢把皇上怎么样，老臣可以对天发誓，如果老臣辜负皇上，做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来，就让老臣何家老小死个精光好了。看来这王大忽悠的窟窿比杨广也不逊色。接下来杨栋又带上王世充到后宫去参见了皇太后。这皇太后毕竟不是小孩子，所以这次王世充啊表演得更给力，索性啊披头散发，又发了一个毒誓，说是对杨栋母子绝无二心。于是皇太后也信了。上次忽悠老百姓抬出了佛祖，这次忽悠杨栋母子又抬出老天爷，反正什么有公信力，王世充就拿什么赌咒发誓。杨栋是一个老实孩子，老实孩子就是这样碰到了王大忽悠了。不过王世充既然已经控制了局势，为啥还要费这么大劲儿忽悠杨栋呢？因为啊，东都城里还驻扎有不少的守城部队，这些守城部队王世充从来没有指挥过，他担心大伙不服气，发生哗变之类的事情，所以必须首先把杨栋给忽悠住，并取得其合法授权，接下来才能做别的事儿。凭着扎实过人的忽悠功底，王世充很快得到他想要的，他被杨栋任命为左仆射，并负责统领东都城内的全部军队。他的一个哥哥王世运则被任命为内

使令。王世运之子王仁泽等王家子弟呢，则分别掌管各路兵马。随后他便把自己的办公地点由韩家城搬迁到了东都城内的尚书省，堂而皇之的独揽了东都军政大权。杨栋从此被彻底架空，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而王世充则从此成为东都真正的主人，他不但不会把李密放进东都来分享权力，而且不久之后他还将以全新的姿态向老对手李密发起最后的反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

0: 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扛不住灾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6: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7: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8: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5: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1: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2: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3: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4: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4: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5: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4: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5: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4: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0: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8: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收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7: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9: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 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7: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

0: 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 凡是过来的手输过去，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0: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 需求量是不小，后边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3: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4: 车上没有保险，收收完联系啊。
3: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3: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7: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5: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4: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 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

0: 少花20.5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2: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食以及芒种，四野皆插秧。

0: 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生，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旗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1: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2: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3: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4: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收缩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5: 勇往直前是态度，勤劳齐名是期许，
6: 有种就有收获。
7: 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陶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2: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3: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2: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3: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2: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3: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8: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峨眉山。
14: 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平。1000多年前，年轻的李白离开家乡，开始游历宁山大川。当他到达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平缓的地势陡然上升，形成一座3000多米高的雪峰。诗人投身其中，流连忘返，发出了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的感慨。峨眉山烟岚云秀，气象万千。

雄奇，秀丽飘渺，一万年天地的雕琢，千百年文化的积淀。峨眉山既是人们心灵的归属，也是最富诗意的栖居之地。

0: 风光绝美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红尘中的佛国世界，处处有美景，步步有佛缘。山中现有文物古迹164处，藏品7000余件，同时也是世界上同纬度地区生物植被保护最好的地区。峨眉山最美的季节是春夏秋冬各有佳景的，最美看点有双桥听清音、猴区戏猕猴、红春赏小雨、金顶观云海、照佛光看日出。在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当中，佛家把银色世界作为峨眉山的代称，如同五台山叫金色世界，普陀山叫琉璃世界，九华山叫幽冥世界。峨眉山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高出5岳，山势巍峨，气势磅礴。站在海拔3077.96米的次峰金顶之上，俯瞰身前，但见白云从千山万壑之中涌出，犹如光洁厚润的银白绒毯铺陈在天际与峨眉群峰之间。向上仰望，飘动着丝丝白絮的银色虚空，仿佛触手可及。那么究竟是峨眉山的秀美绝伦、气象庄严引来了普贤菩萨，还是站在峨眉峰顶，人们心生对佛国世界的向往，于是供给佛和菩萨，把峨眉山作为了普贤菩萨的道场。因果殊胜，峨眉山不仅仅是风光无限的名山，更是红尘中的佛国世界。峨眉山景区面积154平方公里，包括大峨、二峨、三峨、四峨4座大山。大峨山为峨眉山的主峰，通常说的峨眉山指的就是大峨山。大峨、二峨两山相对，远远望去双峰飘渺，犹如画眉。这种陡峭险峻、横空出世的雄伟气势，是唐代诗人李白发出峨眉高出西极天，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的感慨。由于峨眉山相对海拔差较大，峨眉景区的气候带随海拔不同而呈现垂直分布的气候特征。青音阁以下为低山区，植被葱郁，风爽泉清，气温与平原无大差异。青音阁至喜象池为中山区，气温比山下低4到5摄氏度。喜象池至金顶为高山区，人行云中，风寒雨骤，气温比山下报国寺等处低了约10摄氏度左右，有差不多半年时间是冰雪覆盖的，从10月开始到次年的4月。
1: 峨眉山在成都平原西南方向拔地而起，奇峰突兀，高耸入云，却又不失南方山水的秀美。关于峨眉二字的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之一和字义有关。山高谓之峨，山秀谓之眉，古人正是根据这一特点以峨眉二字来为它命名。另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与山形地貌有关。我国早期地理文献《水经注》中记载，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倾城，望见两山相峙如峨眉焉。这里的峨眉即峨眉，它是指小体型。

0: 这个时候，一个人的脸上出现了一道光，那是一个女人的脸，她正在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遮住自己的双眼。
1: 这个女人的脸上有一道光，正在照亮着额子的两根触须，古人也引申来指代美人的眉毛。
0: 不论哪种说法，都从不同角度印证了峨眉山在世人心中美好的形象。连许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山纸画的代表性传承人，以手代笔，五指之间也能创造出丰富的表现形式。 林许描绘的是前些日子采风邂逅的风景。画面中这一对似峨眉般的两座山峰，正是峨眉山境内的大峨山与二峨山，也就是《水经注》里所说的“两山相峙如峨眉”。古时候，人们要到达峨眉山最便捷的途径是水路。 如果赶上天朗气清的日子，3000多米高的大峨山便映入眼帘。与它毗邻的二峨山，虽然海拔未超过2000米，却因为近大远小的透视缘故，看上去与大峨山同高了。于是，便得以见到这两峰相对如峨眉的景观。秋高气爽，远山如黛。 那一对秀美的峨眉静卧于地平线上，更是令人神往。渐渐的，峨眉山脚下人口聚集起来，因为一座山诞生了一座城。《华阳国志》是古代记述我国西南地区地方史的一本著作，其中记载。 乃以褒斜为前门，雄耳灵官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这段话概括了杜宇时期古蜀国的疆域。峨眉地区早期是古蜀国的领地，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人文历史。隋开皇初，单独在峨眉山下设峨眉县，此后。 这一地区建制虽几经变化，却从未脱离过与峨眉山相互依存的关系。1988年，峨眉县撤县建立峨眉山市，依山而建的城市逐渐发展，但这里的人们始终守护着这座如母亲般哺育和滋养他们的峨眉山。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川江号子，长江上的生命之歌。曾经去过或是了解川江的人都知道，自古以来这里险滩密布，礁石林立，水流湍急，航道异常艰险。每当有船经过险滩，纤夫们都要靠一声声高亢豪迈、铿锵有力的号子来协调步伐、鼓舞士气，使航船顺利前行。这就是著名的川江号子，是一领众鹤式的民间歌唱形式。可以说，川江号子是长江水路运输史上的文化瑰宝，是船工们与险滩恶水搏斗时用热血和汗水凝铸而成的生命之歌，体现的是一种坚韧不屈的精神。2006年，川江号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实，在世界的每条大江大河上都有与之相伴的旋律，比如伏尔加河船夫曲等，但这些旋律大多低沉铿锵，而川江号子高亢嘹亮。那么这种特有的号子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又有怎样的历史变迁呢？川江号子还会传唱下去吗？
1: 川江上有水呀码头，呀啦呀啦要数春哎前喽，
2: 海浪。
0: 川江号子的主要发源地和传承地是四川东部和重庆，这一地区自古以来陆行交通不便，大多靠水路运输，于是百木帆船就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川江号子中的川江泛指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的长江主干及其支流，这一带航道曲折，山势险峻，水急滩多，全程水位落差大，特别是经过险要的三峡出四川，更是举步维艰。川江号子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应运而生的。邵翁是一船之主，船行船停，闯滩斗水，快慢节奏，船工们都听邵翁指挥。在明清时期，行船都是由邵翁击鼓为号，统一扳扰节奏。大约在清朝中期，号子才逐渐兴起，产生了专门领唱号子的船工号子头。川江号子主要流传于船工群体，多为口耳相授，自然传承，也有青年船工拜老号工学艺者。领唱的船工被尊称为号子头，号子头在船工群体中有很高地位，也有条件要求，不但嗓音好，唱得动听，同时还应具备知识面广，熟悉

0: 起航道、行船经验丰富等才能。它会根据江河的水势水性不同，明滩暗礁对行船存在的危险性，根据摇橹扳饶的劳动节奏，创编出不同节奏、音调和情绪的号子。川江号子包括上水号子和下水号子两种，上水号子包括撑高号子、扳饶号子、束围号子、起帆号子、拉纤号子等，下水号子包括开船号子、平水号子、快二流橹号子、闯滩号子、下滩号子等。川江号子有数十种类别和数千个曲目，代表性曲目有十八扯、拉纤号子、捉缆号子、橹号子、招架号子等。不仅曲目丰富，川江号子的唱腔类别也种类繁多。其中号子头的领唱部分最有特色，它的节奏在规范中又有变化，带有一定的即兴成分，有时唱时不同的说法，但总体上具有雄壮激越的音调，又有悦耳抒情的旋律，在行船中起着统一摇橹般动作和调剂船工急缓情绪的作用。据记载，川江号子有26种词牌，100多首唱词，很多唱词是由号子头即兴编唱的，根据嗓音可分为洪亮粗犷、浑厚的大筒筒、高亢清脆的边音等不同流派。根据船所行水势的缓急，号子头所唱号子的名称和腔调也有所不同，时而舒缓悠扬，时而紧促高昂，时而雄壮浑厚、大气磅礴，震撼人心。川江号子的唱词也很丰富，往往以沿江的地名、物产、历史、人文景观为题进行编创，具有丰富的知识性。川江号子作为一种民间音乐形式，客观上起到了川江水路运输史的活化石的作用，它的存在从形式上延续并反映了千百年来川江运输业原始的劳动状况，使今天的人们还能真实地感受到自古以来川江各流域劳动人民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在内容上，他用歌声表述了川江各流域的水文概况和沿江两岸的山川风貌、人文地理和风土人情，在精神上展示了劳动人民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下的勇敢坚强、粗犷豪迈而又不失幽默的性格，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不断进取、日益壮大、最终成为伟大民族的强有力的见证。在音乐上，川江各流域的号子都具有高亢粗犷、婉转悠扬、风趣幽默的特点。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截流成功，高峡平湖淹没了古老的滩湾，川江也不再激流勇进。另外，随着机动铁船的普及，木质船只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种情形下，川江号子还会传唱下去吗？
1: 太阳出来照山坡哟，喊起了号子把船拖哟，齐心协力往前走哦，船到码头把酒喝哟，朝天门码头好酒多哟。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川江号子原生态互动体验剧《大江船歌》的片段，领唱曹光玉和老船工艺术团的演员们以一首首激昂的船工号子演绎出催人奋进的生命之歌，也让人们领略到了川江号子的魅力。曹光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江号子的代表性传承人，1987年他拜师川江号子王陈邦贵学艺，经过多年磨练，集川江号子各派风格之所长，他所熟练演唱川江号子的26种曲牌和与之对应的号子歌，声音浑厚高亢，旋律跌宕起伏，风格浓烈。2010年，曹光玉创办了川江号子学会、川江号子传奇所，培训音乐老师及学生数百人次，在川江号子的传播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将热爱川江号子的音乐爱好者们组织起来，取名老船工艺术团，外出表演。他还在自家开办川江号子博物馆，展示川江号子的相关史料和成果，常年欢迎非遗爱好者前往参观。从2012年起，曹光玉每周都要到重庆人民路小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川江号子学习兴趣班给学生们上课。在他看来，川江号子中所蕴含与险滩大河甚至命运搏击的勇气， 团队之间无限信任合作的精神，以及唱词中对老

动本质和哲学的感悟，构成了川江浩子的魂。只要这个魂还在，川江浩子就不会消亡。他说，起源于码头的川江浩子总能找到合适的人，他的使命就是让这项记忆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和喜欢他。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天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比亚迪继位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后，比亚迪在智能化领域再度加码，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并宣布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举旨在给予用户使用天神之眼的信心，推动辅助驾驶普及。此外，比亚迪中方发布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芯片玄机 A3， 加速推进智能化下半程进程，引领全球汽车行业智能化变革。过去几年，全球迎来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

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外，天神 GNC 的功能即将迎来状态升级，预计12月 OTA。 去年7月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推出后，天神之眼智能泊车功能的使用率从最开始的 21% 提升至现在的 93%， 并且智能泊车事故率几乎为零。基于对天神之眼技术的信心和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比亚迪再次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 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自提车日起，老车主 OTA 升级至天神之眼 5.0 后，均可享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用户在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时，若发生责任交通事故，应由本车承担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车辆维修费用、第三方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损失，将由比亚迪直接进行兜底赔付。对比行业常见的智驾险，比亚迪的城市领航兜底全部免费，没有上限，且不会影响来年的商业险保费。自此，比亚迪成为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安全双兜底企业，用实打实的实力让辅助驾驶真正融入用户的日常出行和生活，让用户收获安全体验。

近日，东风汽车与斯特兰蒂斯集团签署了一项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全面深化战略合作，聚力加速出海。根据协议，双方有意向在欧洲成立一家合资企业。这一合资企业在其业务运营初期，从市场覆盖范围来讲，将负责东风汽车新能源车型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分销、制造、采购及工程研发。同时，双方正在探讨由这一合资企业负责东风汽车旗下蓝图品牌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和分销业务。当前，中国汽车正凭借技术创新与生态构建的核心能力，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开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纪元。此次全面深化战略合作，符合中外汽车企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战略需求，是东风汽车全球化进阶的重要举措。东风汽车携手斯特兰蒂斯集团，充分发挥各自在品牌、技术及全球市场的资源优势，必将推动合资合作释放更多效能，全球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智能化、电动化的产品体验及服务，助力中国汽车产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生态出海升维。开放合作，共赴新城，东风汽车将纵深推进东方风起2030计划，奋斗2030年全球销量500万辆、海外销量占比 40% 的目标，加速实施天际扬帆计划，构建完整畅通、稳定韧性的产供链安全生态，在全球范围内与合资合作伙伴深化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建全球生态融合新范式，夯实全球化发展根基，全力打造一个智能绿色国际化的东风，一个创新变革融合共生的东风，一个服务用户创造价值的东风。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比亚迪王朝旗舰汉全面升级，汉 EV 闪充版共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7.98万元至18.78万元。新车全线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实现充电快如加油的颠覆性本能体验，同时实现闪充续航、性能、智能与舒适等12项核心升级。汉 EV 闪充版全线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与比亚迪闪充技术，充电速度实现常温下10%至70%，仅需5分钟；10%至97%，仅需9分钟；零下30度低温环境，仅增加3分钟。配合零重力轻细枪线、地形滑轨、优雅充及无感支付，全面优化不能体验。目前，比亚迪已在全国建成5500多座闪充站，覆盖311座城市。高速网络正全面推进覆盖京港澳、沈海等主要动脉。同时，汉 EV 闪充版推出限时专属礼遇，购车即享1年免费闪充权益，畅享无忧不能。与此同时，第二代刀片电池得了行业顶级安全保障，经历500次闪充循环后，真刺仍稳如磐石，底部可承受国标10倍能量撞击，4节电芯同时短路亦毫发无损。比亚迪通破承诺，电池容量低于 77.5% 免费更换，电芯终身保修，以硬核测试与诚信质保，让每次出行无后顾之忧。在辅助驾驶层面，天神之眼 5.0 基于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支持高速自主变道、自动超车、 ETC 无感通行等功能，智能泊车辅助覆盖超300种场景，包含偏置泊车与下车泊入。汉 EV 闪充版用户可选装带激光雷达的进阶版本，解锁城市红绿灯启停、无保护转弯及拥堵跟车等辅助驾驶场景。比亚迪郑重承诺，在中国市场对所有搭载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的车辆，在智能泊车场景下的安全问题及损失全面兜底。作为旗舰轿车，汉 EV 闪充版兼顾驾驶乐趣与全车成员舒适体验。新车拥有705公里、实现100公里10.8千瓦的电耗表现。性能层面，240千瓦大功率电机将0/100加速推至6.5秒，起步迅捷，超车利落，后段充沛。

舒适配置方面，汉云威闪充版新增后排座椅通风加热功能，打造旗舰的光怀与细节处彰显品质温度。汉云威闪充版标配 T-Link 100智能座舱高阶版，带来便捷与温度兼备的交互体验。首驾坡远程一键备车，预设座舱环境，末方传声筒支持车外语音提醒，令礼让行人优雅得体。小憩模式启动后，座椅自动放倒并播放自然音乐，营造舒适秀气空间。

2026北京国际车展，奇瑞展台的国际氛围引发行业关注。继2024北京车展、2025上海车展后，奇瑞再度邀请4000名外宾齐聚奇瑞展台，实地参观奇瑞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产品。多位知名外国记者从外国中国通的视角

0: 为奇瑞全球化实力证言，作为中国汽车出海最早的探路者之一，奇瑞2021年就开启了中国轿车批量出口的先河，至今已连续23年位居中国品牌乘车出口第一，全球累计用户达1912万，其中海外用户超过623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奇瑞已成为首家累计出口突破600万辆的中国品牌车企，并在3月出口汽车148777辆，同比增长72%，刷新中国品牌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如今，奇瑞已连续10个月单月出口突破10万，一季度累计出口39.3万辆，同比增长53.9%。尤其关键的是，奇瑞正实现高法规市场的突破，这是衡量全球化品牌成色的核心标尺。目前奇瑞已成功进入18个欧洲国家市场，今年1至3月，奇瑞在欧洲出口量为90579辆，同比增长170%，其中新能源汽车39415辆，同比增长789%。欧洲已成为奇瑞增速最快的出口目的地之一。旗下捷克品牌2025年更是成为英国10年来增长最快的汽车品牌。真正的全球化绝不是单纯的产品出口，而是研发制造品牌文化的全生态融入。为此，奇瑞从研发经营到责任全维度深耕全球市场，构建起完整的本土化发展体系。
1: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2: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1: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2: 那好吧。
1: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3: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呢？
1: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3: 哟，你家坐海边啊，挂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1: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3: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4: 哎呦，
3: 爸，你们怪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1: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5: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一。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